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8点05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大家周一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咱们八点话题来说一说，出门你都拿什么当包，已经不问你背什么包了，而是用什么来当包。最近有看到网友感叹说，终于理解了我奶。他说什么呢？说奶奶那小，就是他小时候，他奶奶经常提个什么塑料袋啊、网兜啊，就是出门了。就小时候很不理解，说为什么就不背个包呢？现在发现说，原来人真的是到了一定年纪，啥袋子都能拿出门。而且呢，现在这个袋子的种类啊，比咱们那时候小时候可多多了，各种的购物袋啊，什么奶茶袋子、外卖袋子，应有尽有，东西往里面一装。就可以上班去了。今天我们挖点话题就来聊一聊，这现在出门你都拿什么当包呢？

范晓萱魔力 ESP， 北京时间的8:13，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财货营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栗子。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的活动终于回归了，不是普通的爽肤水，而是一瓶实打实的精华水，丝滑呢，质地不黏腻，那么它是能够让我们的皮肤达到水油平衡的健康状态，质地上呢要比普通的爽肤水更加的浓稠，但是又比精华更有流动性，所以呢上脸秒吸收。在这样高温高湿的夏天，其实咱们早上啊直接用这一瓶顶上瓶瓶罐罐一大堆。本周的活动呢是给大家升级为250毫升的大容量的泵头装，不仅能够精准控量，还能体验大容量湿敷的护肤超爽体验。不管是油痘肌、干敏肌都适配，修护保湿，调理维稳，还不容易滋生闭口。那么现在呢，海蓝之谜的精粹水250毫升的泵头装只要459元，相当于专柜三折的价格。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如果你是干皮，用它的话补水力直接拉满，而皮肤薄容易泛红的敏感肌，用它的话呢让皮肤慢慢的维稳，皮肤会越来的越强韧。油皮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滋润不闷痘，夏天还可以拿来做局部的这种湿敷急救，大容量250毫升的大容量补水不心疼。今天这个价格确实很合适，而且给到大家是250毫升的泵头装的版本，能够精准的控量，这样一瓶现在是只要459元。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现在出门你都拿什么来当包。杨帆说各种的奶茶店的袋子，保温又低调，而且呢直接扔了也不心疼，每次出门还都有新的。文说几乎他喝过的咖啡奶茶袋子都不会扔，纸袋子呢用来装轻点的东西，有保温层的呢拿来带饭，还有塑料的袋子呢也不要扔，夏天像这个季节可以用来装伞。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来说一说出门你都拿什么来当包。

胜负如完美情人，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出门你都拿什么当包？点点点说，上班需要带东西的话就是帆布包，不带东西根本不用包。只要照也说，现在出门不拿包了，一手拿车钥匙，一手拿手机就 OK 了。如果跟孩子出门带的东西多了，就用商场搞活动发的帆布袋，真的很好用。花开有声说，现在很后悔当年花钱买那么多包，现在根本不愿背，最近在用的就是超市送的购物袋，每天上班都拎着。清茶说，原来买包都是给别人看的，现在根本不在乎了，自己舒服方便就行，走在大街上谁认识谁呀，真的现在没有比自己用的舒心、吃的开心、住的安心更重要的事情了。那么想要住的安心，全空为你的家居环境来护航一下，因为现在随着气温的升高，家里面的比如说甲醛和各种的气体啊，在高温下也会加速的释放，并且这个甲醛的释放周期还特别的长，长期吸入会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影响。全空最近一直给大家推荐，大家也很熟悉这个名字了，从哪儿去买呢？直接上天猫或者是京东来购买就可以了。甲醛的醛，空间的空，它是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经过清华大学专业检测过的，24小时的甲醛去除率高达99.3%，并且它是能够看得见的，就是它本身呢是一盒紫色的，然后如果说有甲醛或者是其他的有害气体，你就会发现它的颜色从紫色慢慢变成了土黄色，因为它是用了主动分解技术，哪里污染中哪里这个变成土黄色的速度就会更快，所以说这个除醛效果再也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是直接能够实打实的看到的。不光能除甲醛，还能除苯啊、甲苯、二甲苯、TVOC 等等的有害气体和异味，并且这项除醛去味技术还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发明奖。有新房子、新车需要除甲醛去异味的朋友，直接去购买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不用从我们的微信后台来回复啊，就是直接上电商平台，天猫、京东都是可以买到的。直接搜索全空就可以购买了。那么店铺呢，最近还上架了诗经系列的香薰，采用的是澳洲的天然原料，气味温润通透，久闻不腻，也欢迎大家进店选购。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

0: 点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印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今年上半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884.5亿元，同比增长12.17%。中国作协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近日，为进一步改善济南火车站区域空间布局、交通出行环境和周边建筑风貌，对济南火车站南厂站综合配套建设项目1期实施征收。近日，经赛事组委会前期调研论证与实地考察评估，数学物理全国奥赛决赛承办权双双花落济南。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主题曲《不退》正式上线，主题曲由马嘉祺演唱，影片预售同步开启。该片由程腾执导，雷松然、张成领衔声音出演，8月8日正式上映。雌蚊的寿命远长于雄蚊，常规环境能活一个月，适宜条件下最长可达半年。在这期间，它们会多次吸血、多次产卵，所以夏天蚊虫源源不断。据估计，地球上任何时候都有超过110万亿只蚊子。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南风3到4级。4号到5号，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是的，我们大牌美妆节的七夕礼遇正式上线了， SK2 的明星两件套的礼盒，神仙水230毫升，再加第九代大红瓶80克，专柜咱们要买这两件套呢，是需要3000多块钱的，现在只要680元，并且送精美的礼盒礼袋，自用送礼两相宜。神仙水非常的有名，它有名在哪儿呢？就是它特别适合来调节我们皮肤的水油平衡，改善粗糙暗沉的情况。而大红瓶呢，是为我们来紧致淡纹，夏天用也不会油腻闷痘。那么水加面霜这样一个成套的搭配呢，也是简化了护肤的流程，这一套就可以完成基础的修护和抗老了，日常居家护肤一步到位。正好在我们大牌美妆节七夕活动期间，专柜一套是3000多，现在只要680元，并且是礼盒礼袋都配齐了，不管是自己用还是七夕送礼，都能让人感受到你的用心。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

誓言，窦靖童呢最近在综艺节目当中翻唱了王菲的这首歌，这首歌其实是王菲自己写的。24、25岁时呢，其实王菲就已经非常清醒了，她知道誓言是靠不住的，但是人呢依然要拥有对永恒的渴望，保留着自己天真的投入。窦靖童虽然音色跟自己的妈妈很像，但是唱出来的气质其实跟王菲是不同的，因为在她的世界里还没有遭受过誓言的背叛，那么誓言对她来说还是很天真的。王菲呢因为太懂幻灭了，所以感觉连这个幸福都带着一些不好的预感，但是窦靖童演唱的版本呢，就感觉是此刻我愿意全然的相信你，全情的投入，至于永远，那就等永远来了之后再说吧。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下一个小时我们继续一起听好歌，搞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6: 越爱听越美好。
5: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9点节目第一首来自林志颖，我不后悔。北京时间的9点04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整个夏天使用频率最高的物件应该要数墨镜了，特别是一大早要自西向东开车上班的朋友，一副好的墨镜能够让眼睛有效地避免强眩光对我们观察路况的影响。巴西圣保罗大学的研究发现说，这个太阳镜的防紫外线效果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减弱。如果说每天咱们开车要戴2小时的太阳镜，那么2年后它的防紫外线的功能就会大大的下降，必须要进行更换了。此外呢，太阳镜用久了，它的防反射和防刮涂层也会磨损，也就是说呢，其实这太阳镜呢也是有保质期的。

来自无印良品的身边，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迎继续用好歌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沈流选的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本周呢正式上线了，来上一个香水套盒，就是 Koi 的香水套盒，它是有两款香水，一个是肉丝带的20毫升，还有小珠包20毫升，并且送礼盒礼袋，专柜咱们要单买一瓶的话是要470元，现在这样的一个套盒才2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送礼都是比较合适的。而且夏天出门它非常适合用淡淡的香水，就是太浓烈的香水味儿，在这种热的天气里面其实会让人更加的烦躁，所以那种若有若无的香气给人的感觉是比较治愈的。所以这次呢 Koi 的双香套盒，一支肉丝带呢是温柔的玫瑰香，而小珠包是清甜的花果香，每支都是20毫升，小小的两支放包里呢也可以随时补香，整套都是配有精致的礼盒礼袋的，自己用或者是送给闺蜜送给爱人都是非常合适。专柜单瓶是要470元，现在我们大牌美妆节的七夕礼遇两瓶的组合套装只要299，喜欢淡香的朋友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字秒杀，先到先得。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明确银行、消费金融公司、信托公司等贷款人开展个人贷款业务时，需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正式施行，明确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五年开展一次。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施行，要求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显重合的分支机构以及名称、业务范围相同或者高度相似的分支机构。医药代表管理办法施行，规定医药代表应具有医学、药学或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并掌握相关药物临床理论知识。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九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西北有高楼西夏历史文化展在山东博物馆开展，展览将持续到11月1日。很多人认为保鲜膜加冰箱等于长期保鲜，其实是误区。保鲜膜的作用是短期隔离，使用保鲜膜后熟食最好在24小时内食用，使用前彻底加热，生鲜肉类冷藏不宜超过2天。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南风3到4级，4号到5号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贵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1: 沈凌选的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带来了迪奥唇部护理的3件套的礼盒，变色唇膏001号的正装，以及丰唇蜜001号的正装，还有丰唇蜜038号的小样，这样一套官方旗舰店的价格是380元。这个380元是一支变色唇膏的价格，但是现在我们给到大家这样一个套盒，3支加在一起只要199元，并且呢赠送精美的礼盒礼袋。这个唇膏呢，它也是能够根据我们的唇温变出淡淡的粉嫩色，而且呢能够打造我们的一个专属的唇色，就是不用涂口红了，用这一支就可以，素颜涂也是非常显气色的。丰唇蜜淡化唇纹，让嘴唇呢看更加的水润丰盈，小样的随身补涂也是非常的方便的。沈凌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上线，专柜原价一支变色唇膏就要380元，现在是整套3件到手只要199元，礼盒礼袋也直接给大家配齐，不管是自己用还是咱们七夕送闺蜜呀、送爱人都是非常出彩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迪奥唇部护理3件套的礼盒，现在只要199元。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陈小春家庭计划。最近几年呢，陈小春不管是在演唱会还是各大综艺节目上呢，始终保持着很高的一个曝光度，而他给人的形象也

0: 前两天给大家推荐的星球深睡记忆枕广受听友好评，这次带来同系列五星级酒店同款星球深睡控温夏凉被 Pro 3.0 版本。
1: 它和普通的夏凉被不一样，可以自己控温。新升级的 3.0 版本额外添加了8%的绵羊毛，减少潮气积聚，像今年夏天雨水多，晚上潮湿，盖它正合适。
0: 另外 7A 级抗菌加上 A 类母婴标准，家里有小宝宝的也可以放心盖，脏了直接丢进洗衣机就行，晒干之后呢依然蓬松柔软不成团。有经典的深睡蓝、竹青黄、净水蓝、橘雾粉四色可以选择，每一条都好看。
1: 这款集调温、双面设计、 A 类母婴标准于一体的夏凉被，官网售价在400元左右。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享夏季清凉价，1.5米乘2米的单人被只要159元，2米乘2.3米的双人被也只要179元。现在下单福利再加码，下单第二件再减10元。
0: 给自己买一床，给父母带一床，或者提前为孩子开学准备都非常划算。下单还升级精美礼盒装，自用或送人都合适。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着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合理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0: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0: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北京时间十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一零四点九，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一零七点八，潍坊 FM 一零四点七，烟台 FM 一零四点七 ，FM 九七点五，威海 FM 九七点五。日照 FM 九八点九，枣庄 FM 一零六点五，临沂 FM 一零六点七，菏泽 FM 一零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您正在收听的是带你去旅行。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关键词小强，就可以看到我的视频号的链接，了解到更多相关内容。想要跟主持人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也可以在微信平台来搜索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我在那里等着你。这个暑期档啊，国产动画电影《八仙》彻底的火了。银幕上的八仙过海的故事啊，有了新的打开方式。你看银幕之外呢，那些承载着八仙传说的取景地，也成为了大家热议的下一站暑期旅行目的地。1985版的《八仙过海》的电视剧呢，真的是无数国人心中不可替代的神话经典，真的是开创了多个影视历史先河的里程碑的作品啊。这个剧组呢是摒弃了棚拍的这个特效，踏遍了齐鲁大地，取景呢是涵盖了像泰山、大明湖、蓬莱阁等等一些知名的名胜古迹，把山川湖海和自然仙气和八仙的神话故事完美的融合在一起。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跟随小强的脚步，我们一起走进美好的童年回忆。在1985版的《八仙过海》当中啊，这趵突泉呢是龙太子从东海来到人间的出入口，而天下第一泉济南72名泉之首的趵突泉真的是仙气十足。你看三股泉水汩汩涌出，四季不竭啊。微雨之时呢，雨滴落入到清澈的池中，同喷涌的泉水一同飞溅出了一幅渲染多年的水墨画。而冬日的趵突泉更富仙韵，云雾润真滑不住，波涛声震大明湖。这泉池之上啊，水气蒸腾，薄雾笼罩，仿佛一脚踏入到了仙境之中。那第二站呢，我们去到济南的护城河的琵琶桥。汉钟离啊曾经说，凡人跳河能成仙，众人皆不敢，唯有蓝采和挺身而出。这一跃而下，那座桥呢便是济南护城河上的琵琶桥了。这琵琶桥呢横跨护城河，紧邻琵琶泉，石桥呢因泉得名，而桥下泉水叮咚声就如琵琶来弹奏一般。而两岸垂柳依依，乘着护城河的游船从桥洞穿行而过，这济南呢就像画卷一样铺展在大家的眼前。或者呢登上琵琶桥，眺望这条由泉水汇成的护城河，来感受一下泉城的风情。接下来呢，我们要走进八仙过海片头出现的玉楼仙宫了。我想问问大家，这是哪儿啊？没错，就是蓬莱阁了。而剧集的主要的场景其实就是在蓬莱阁实地拍摄的。那蓬莱阁呢作为核心地标啊，出现在片头或者是多部的剧集当中啊，飞檐走壁，朱红色的楼阁在碧海蓝天的映照之下格外的醒目。特别是凭栏远眺，这黄渤海呢在此交汇，海天一色，苍茫无际。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而登临此阁啊，脚下就是嶙峋的崖壁，眼前呢就是无垠的大海，天与海方知人间仙境的意思。85版的《八仙过海》的片头呢，这两句歇词对应的就是画面的泰山拱北石，就是仙山隔云海，峡岭玉带莲。五岳独尊的泰山之巅啊，在这里呢真的能够感受到这种啊，待日出之时看云开雾散霞光万丈的豪情，真的才懂得什么叫做登泰山而笑天下。你看山东啊是八仙故事的发源地，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神话传说也在这片土地上流传了千年。别只在屏幕当中来看八仙了，我觉得听到我们节目的山东的朋友们，大家也可以去山东各个地方去打卡同款的影视仙境，来亲身踏遍传说当中的名山大川吧。我是小强，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你去旅行。想获得更多的旅行资讯，或者和我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我在那里等着你。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们要带着大家去到云南去旅行了。8月10号到8月15号，昆明丽江大理六日游，我们直飞昆明，双飞一动哈。昆明到大理是动车，回程呢大理到昆明是大巴车，为大家安排一晚的温泉酒店。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吧。那么多的好朋友和粉丝宝宝为什么愿意跟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出去旅行呢？首先第一，我们会有主持人全程跟队，山东广电的品质大家非常的安心和放心。另外无论是吃住游行，其实我们都给大家安排最好的，让大家享受完全不一样的度假的体验。另外全程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和消费，大家走走停停，想买就买，来感受一下昆明不一样的魅力和精彩啊。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那小强呢带着大家我们去看看行程哈，比如说全程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专属安排2+1的豪华旅游大巴，这个柔软皮质的沙发座椅躺上去哈，然后伸着腿仰着身体，你就会觉得特别的舒服。虽然说旅途疲惫，但是这个好的车厢伴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随车呢是 USB 的随时充电，来满足大家可能拍照啊或者是打电话耗电的情况。另外呢我们当月生日的听众朋友还给大家安排生日蛋糕和不一样的生日惊喜，包括圣托里尼的旅拍，还有洱海的游船来登上南诏风情岛，还有喜洲古镇的扎染体验。我们还特别赠送了玉龙雪山的大衣和瓶装的氧气礼包，让大家出行更加的安全。这个时间呢各位可以直接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行程介绍了。另外呢想要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可以直接来拨打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来详细的了解行程。其实一说到景区详细的亮点啊，包括具体的内容，我觉得太多了。比如说我们将会乘坐冰川大索道来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来感受一下雪山的磅礴气势。我们还去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来感受炫目的服装、立体的音效和奇幻的场景，带给我们10多个少数民族的雪山脚下的恢宏表演。另外呢还有蓝月谷、喜洲古镇和丽江古城、洱海、大理古镇、昆明石林。总而言之，我们把云南最美的山水墨画已经铺展在你的眼前了，跟着我们的山东广播电视的官方一起出去旅行吧。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呢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了。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仲夏时节，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倾盆大雨，这些都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夏天紫外线强烈，夏天呢，室内室外的温差也会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呵护我们的皮肤。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为大家上

下了很多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组合产品来满足你的夏日护肤需求，性价比都非常高，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那其中呢就为大家带来了补水护肤界的标杆产品，那就是大名鼎鼎大家非常受欢迎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可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哈，是一瓶实打实的精华水，干敏肌、屏障受损皮肤、日常补水皮肤、升级闭眼入都不会出错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呢，适合各种皮肤的类型，让皮肤可以说达到水油平衡的一种健康的状态。丝滑质地不黏腻，不容易滋生闭口，质地上比普通的爽肤水更加浓稠，又比精华更有流动性、延展性。上脸之后呢，真的是秒吸收哈，皮肤会变得非常的水润 Q 弹，而且现在呢，在商城当中上架这款精粹水是升级为250毫升的大容量的泵头装的海蓝之谜精粹水，不仅能够精准的控量，更能够体验大容量湿敷的护肤超爽体验。有朋友担心了，自己啊是油痘皮肤，能够用精粹水吗？答案当然是可以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呢，适合各种皮肤类型，修复保湿，调理维稳，让皮肤可以说达到水油平衡的健康状态，丝滑质地不黏腻，而且不容易滋生闭口。现在海蓝之谜精粹水250毫升泵头装版本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只要459块钱，相当于原价的3折价格哈。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购买了。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啊，为大家带来新版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泵头装版本哈。用过这款产品，你才知道什么叫做补水补到最深处哈。皮肤是从里到外的水润，而且是水润感扎扎实实，帮助你维持一整天的。夏天可以拿来局部的湿敷急救，大容量装补水也不会心疼的，因为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啊，3折价格就可以到手，真的非常合适。250毫升泵头装版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459块钱，赶快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拿走了。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1万亿千瓦时，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4，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比首次低于50%，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已建成投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1.53亿千瓦，为3.9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1%。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4.6%。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启动全国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首批试点约15个，试点期限原则上为1年。区划地名文物是指能够反映特定时期行政区划建制、地名命名与演变规律，见证历史事件、国家治理、地域文化、民族交融，依法纳入国家文物保护体系的不可移动文物。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将泰山列为重点保护的世界文化遗产。济宁至商丘高速公路近日正式全线通车运营，线路北连济宁，南接商丘，全长约116公里，采用双向六车道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20公里。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南风3到4级，4号到5号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最近呢，有没有发现啊，夏天呢，就算天天补水，这嘴唇呢还是特别容易干，想简简单单的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是比较难。最近呢，七夕马上就要到了，这好多朋友都在发愁说送礼，想选大牌，预算呢又不想太高，那么挑礼物呢就会比较头大。最近呢，我们的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了，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的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给大家解决了。那迪奥的礼盒里面都有什么呢？它有一个正装的001的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来变色，另外气色马上就起来了。还有一个正装的001的丰唇蜜，淡化唇纹，上嘴呢就是水灵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呢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和卡纹了。另外呢，还给大家搭配一支038的丰唇蜜的小样，小巧便捷，出门随身补涂，非常的方便哈。迪奥大牌礼盒大家放心拍就可以了，单支呢就要300多，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三件套只需要199，七夕拿来送女友或者送闺蜜，非常的有氛围感。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朋友。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

前几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星球深睡记忆枕啊，真的是很多朋友都特别的喜爱。而这次呢我们带来的是同系列五星级的酒店同款，叫做星球深睡控温夏凉被 Pro 3.0 的版本。它和普通的夏凉被啊真的不一样，可以自己控温，而且呢 AB 双面设计，加上三层的黑科技的架构，一面呢是采用了棉氨面料，自带凉感，清爽舒适，特别适合闷热的夏天。而另一面呢是非常软糯和亲肤的面料，下雨天呢用它刚刚好。而且呢中层的填充物呢能够调节湿度和温度，半夜呢也不会忽然冷忽然热了。所以说新升级的 3.0 版本的额外呢是添加了 8% 的绵羊毛，意味着减少潮气积聚，就像今年夏天雨水比较

多，所以说盖它非常的清爽。阶级的抗菌和 A 类的母婴标准，家里有小宝贝的也能够放心盖，而且呢不一起球，支持机洗，或者是脏了之后直接丢进洗衣机就行了。洗完不结块不褪色，而且呢加上多处的定点缝线技术，晒干之后呢依然非常的蓬松，而且不成团，非常好推开。有经典的深睡蓝和竹青黄啊等等一些四色可选，每一条都非常的好看。另外呢这款啊集条纹和双面设计 A 类母婴级别于一体的夏凉被呢，官网是400多块钱，但是今天呢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给到大家1.5米乘以2米的单人被只需要159，2米乘以2.3米的双人被也只需要179，太香了。另外呢下单第二件送朋友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减10元，给自己买一床，给父母带一床，或者给孩子开学做一个准备，都非常的划算哈。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

0: 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锻炼身体，积极参加
1: 有益的文旅活动。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3: 哦，好，谢谢。
2: 不会。
4: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5: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6: 我们一起
7: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北京时间11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妈 ，I love you。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夏天一到啊，就特别的偏爱一些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呢不能太重，然后太闷，要适合夏季。所以说淡淡的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足够迷人，足够适应各种夏日的社交场合。但是选香水真的特别的纠结，只买一款呢，日常通勤啊、约会啊就没有变化，无法自由切换。那么这套轻奢大牌扣一的双香套盒呢，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一支肉丝带，温柔的玫瑰调，以及知性的优雅，上班通勤喷上之后真的气质直接拉满。而另一支呢是小珠包，清甜花香啊，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啊，夏日出游啊，特别的适配。两瓶呢都是20ml的容量，体积小巧，而随身装在包包里面啊，出汗之后随时拿出来补香，非常的方便。而专柜呢一瓶就要470元，现在呢我们闪电有选大牌美妆节特惠，给到大家只需要299，自带精致的油画礼盒和礼袋，而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一支温柔，一支清甜，而两种风格呢随心搭配，满足大家不同场景的用香的需求。这个时间呢直接来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库存数量是有限的，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千万别错过。

0: 前两天给大家推荐的星球深睡记忆枕广受听友好评，这次带来同系列五星级酒店同款星球深睡控温夏凉被 Pro 3.0 版本。
1: 它和普通的夏凉被不一样，可以自己控温。新升级的 3.0 版本额外添加了 8% 的绵羊毛，减少潮气积聚，像今年夏天雨水多，晚上潮湿，盖它正合适。
0: 另外 7A 级抗菌加上 A 类母婴标准，家里有小宝宝的也可以放心盖，脏了直接丢进洗衣机就行，晒干之后呢依然蓬松柔软不成团。有经典的深睡蓝、竹青黄、净水蓝、橘雾粉四色可以选择，每一条都好看。
1: 这款集调温、双面设计、 A 类母婴标准于一体的夏凉被，官网售价在400元左右。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享夏季清凉价，1.5米乘2米的单人被只要159元，2米乘2.3米的双人被也只要179元。现在下单福利再加码，下单第二件再减10元。
0: 给自己买一床，给父母带一床，或者提前为孩子开学准备都非常划算。下单还升级青梅礼盒装，自用或送人都合适。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们要带着大家去到云南去旅行了。8月10号到8月15号，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我们直飞昆明，双飞一动哈。昆明到大理是动车，回程呢大理到昆明是大巴车，为大家安排一晚的温泉酒店。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吧。那么多的好朋友和粉丝宝宝为什么愿意跟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出去旅行呢？首先第一，我们会有主持人全程跟队，山东广电的品质大家非常的安心和放心。另外无论是吃住游行，其实我们都给大家安排最好的，让大家享受完全不一样的度假的体验。另外全程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和消费，大家走走停停，想买就买，来感受一下昆明不一样的魅力和精彩哈。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那小强呢带着大家我们去看看行程哈，比如说全程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专属安排2+1的豪华旅游大巴，这个柔软皮质的沙发座椅躺上去哈，然后伸着腿仰着身体，你就会觉得特别的舒服。虽然说旅途疲惫，但是这个好的车厢伴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随车呢是 USB 的随时充电，来满足大家可能拍照啊或者是打电话耗电的情况。另外呢我们当月生日的听众朋友还给大家安排生日蛋糕和不一样的生日惊喜，包括圣托里尼的旅拍，还有洱海的游船来登上南诏风情岛，还有喜洲古镇的扎染体验。我们还特别赠送了玉龙雪山的大衣和瓶装的氧气礼包，让大家出行更加的安全。这个时间呢各位可以直接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行程介绍了。另外呢想要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可以直接来拨打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来详细的了解行程。其实一说到景区详细的亮点啊，包括具体的内容，我觉得太多了。比如说我们将会乘坐冰川大索道来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来感受一下雪山的磅礴气势。我们还去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来感受炫目的服装、立体的音效和奇幻的场景，带给我们10多个少数民族的雪山脚下的恢宏表演。另外呢还有蓝月谷、喜洲古镇和丽江古城、洱海、大理古镇、昆明石林。总而言之，我们把云南最美的山水墨画已经铺展在你的眼前了，跟着我们的山东广播电视的官方一起出去旅行吧。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呢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了。

0: 八月十号到八月十五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对，省心更放心。二加一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八月十号到八月十五号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对，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7: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今年上半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884.5亿元，同比增长12.17%。中国作协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近日，为进一步改善济南火车站区域空间布局、交通出行环境和周边建筑风貌，对济南火车站南厂站综合配套建设项目1期实施征收。近日，经赛事组委会前期调研论证与实地考察评估，数学物理全国奥赛决赛承办权双双花落济南。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主题曲《不退》正式上线，主题曲由马嘉祺演唱，影片预售同步开启。该片由程腾执导，雷松然、张程领衔声音出演，8月8日正式上映。雌蚊的寿命远长于雄蚊，常规环境能活1个月，适宜条件下最长可达半年。在这期间，它们会多次吸血、多次产卵，所以夏天蚊虫源源不断。据估计，地球上任何时候都有超过110万亿只蚊子。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南风3到4级。4号到5号，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闪电优选的大牌美妆节的七夕专场真的心动上线，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吧。本周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的明星两件套哈。天气一热，这护肤呢就变得特别的让人纠结，而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之后又非常的紧绷，熬夜之后呢肤色暗沉，而且呢还慢慢的长出了细纹。那么这套 SK2 的明星两件套啊，真的是刚好解决大家以上的两大烦恼。230ml 的神仙水搭配第九代的大红瓶的面霜，而神仙水呢是调节肌肤的水油平衡，来改善夏天的这个粗糙或者是熬夜暗沉的情况。那大红瓶呢就不需要做过多的推荐了，它能够淡化细纹，质地清爽，夏天涂呢真的也不会闷痘。所以说一套水加面霜，日常的护肤非常的简单和高效。所以说礼盒礼袋也给大家全部配齐了，送人也特别的方便吧。很多人说呢，这个出手阔绰的护肤礼盒一定是动辄大几千吧，确实专柜啊是要3000多，但是今天呢我们闪电优选商城给到大家特别聚会的价格，是我们的粉丝宝宝的福利价，仅需要680元。而自己护肤非常的合适，七夕呢送给伴侣啊闺蜜啊，体面又非常的走心。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0: 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着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合理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2: 小美太厉害了。
3: 怎么了？
2: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4: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2: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4: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3: 小美怎么赞？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4: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3: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3: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5: 北京时间12:00。

随着高温季节的到来，现在尤其是中午时段走出室外，就会立刻感受到炎热，全身出汗。当然了，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完全排斥排汗，因为这是身体正常的自我调节。甚至有不少朋友会认为排汗本身就等于是排毒了，甚至减肥还是有好处的。但是呢，迄今为止啊，几乎是没有有力的证据支持排汗可以排毒这种说法。汗液 99% 都是水，只有不到 1% 是氯化钠钾等等，几乎可以当作纯水来看。一定程度上，出汗确实能够排出一些体内代谢的废物和毒素，但是相对于身体其他途径的排泄方式来讲，作用是很小的。也就是说，多出汗并不会起到很大的排毒作用。既然不能排毒，那么出汗能够减肥吗？汗液的主要成分是水，靠出汗减掉的体重也是水，只要一喝水就很快又回来了。其实快速出汗时所丢失的水分是最多的，其次是电解质，比如氯化钠和少量的钾，所以一下子出汗太多反而对身体是不太好的，影响体内水分和电解质的平衡，导致各种不舒服，比方说头疼、没有力气、抽筋等等。所以在夏天呢，哗哗出汗别觉得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狂出汗反而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不然非常容易中暑，出汗也要适度。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们陪你健康一下，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你去海边。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进入到暑假，进入到三伏天，我们的经典旅行家依然在路上，而且呢，暑假的线路已经全面上线了。其中新疆线路、云南线路近期都非常的受欢迎，目前云南线路正在招募当中。还是要提醒你啊，暑假期间啊，出行非常火爆，如果你有计划出行的话，一定提前抓紧预定，不然很快满团，你就会错过最佳的出行时间了。记好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云南了解线路详情，或者你可以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是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最新的云南线路呢，是昆明丽江大理双飞移动直飞昆明的六日游，像主要景点玉龙雪山、蓝月谷、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洱海，乘坐洱海游船登上南诏风景岛、西周古镇体验扎染项目，还有圣托里尼旅拍、大理古城、丽江古镇、昆明石林都含在行程当中了。另外，我们的主持人会全程跟队，独立成团，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提供更舒适体验。2+1布局，柔软皮质沙发座椅，前后间距非常大，随车还有 USB 充电口可以随时充电。住宿方面，全新升级了携程四钻酒店，整个行程当中还为你安排了一晚温泉酒店，住宿体验可以说更加舒适。在餐饮方面，特别安排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等等特色美食。经典旅行家云南线路目前正在招募当中哈，经典旅行家一贯的高品质，记好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了解线路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哈。我更推荐你打电话进行咨询，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详细的为您介绍我们的旅行线路当中的所有问题的。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好了，了解完我们的出行线路，继续来听好歌。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仲夏时节，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倾盆大雨，这些都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夏天紫外线强烈，夏天呢，室内室外的温差也会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呵护我们的皮肤。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为大家上架了很多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组合产品，来满足你的夏日护肤需求，性价比都非常高，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那其中呢，就为大家带来了补水护肤界的标杆产品，那就是大名鼎鼎大家非常受欢迎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可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哈，是一瓶实打实的精华水，干敏肌、屏障受损皮肤、日常补水皮肤、升级闭眼入都不会出错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呢，适合各种皮肤的类型，让皮肤可以说达到水油平衡的一种健康的状态，丝滑质地不黏腻，不容易滋生闭口，质地上比普通的爽肤水更加浓稠，又比精华更有流动性、延展性。上脸之后呢，真的是秒吸收哈，皮肤会变得非常的水润 Q 弹，而且现在呢，在商城当中上架这款精粹水是升级为250毫升的大容量的泵头装的海蓝之谜精粹水，不仅能够精准的控量，更能够体验大容量湿敷的护肤超爽体验。有朋友担心了，自己啊是油痘皮肤，能够用精粹水吗？答案当然是可以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呢，适合各种皮肤类型，修复保湿，调理维稳，让皮肤可以说达到水油平衡的健康状态，丝滑质地不黏腻，而且不容易滋生闭口。现在海蓝之谜精粹水250毫升泵头装版本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只要459块钱，相当于原价的3折价格哈。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购买了。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啊，为大家带来新版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泵头装版本哈。用过这款产品，你才知道什么叫做补水补到最深处哈。皮肤是从里到外的水润，而且是水润感扎扎实实，帮助你维持一整天的。夏天可以拿来局部的湿敷急救，大容量装补水也不会心疼的，因为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啊，3折价格就可以到手，真的非常合适。250毫升泵头装版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459块钱，赶快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拿走了。

0: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1: 到惊蛰了。
2: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1: 这是大暑天，
3: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5: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刻今日资讯。
1: 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明确银行、消费金融公司、信托公司等贷款人开展个人贷款业务时，需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正式施行，明确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五年开展一次。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施行，要求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显重合的分支机构以及名称、业务范围相同或者高度相似的分支机构。医药代表管理办法施行，规定医药代表应具有医学、药学或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并掌握相关药物临床理论知识。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九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西北有高楼西夏历史文化展在山东博物馆开展，展览将持续到11月1日。很多人认为保鲜膜加冰箱等于长期保鲜，其实是误区。保鲜膜的作用是短期隔离，使用保鲜膜后熟食最好在24小时内食用，使用前彻底加热，生鲜肉类冷藏不宜超过2天。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南风3到4级，4号到5号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She's born with it.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给你美好生活的动听旋律。当然我们闪电优选商城同样是这样哈，越爱逛也越美好。夏天是很多人最爱的季节，多姿多彩而且活力满满，所以美丽就要尽情地去展现它。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每时每刻都在你变得美丽的过程当中去为你助力，用好产品为你助力哈。那夏季呢，三伏天，天气炎热，室内的空调吹得让人也很容易皮肤变得干燥，而这个时候很多人会出现一些小问题，比方说嘴巴干干的。现在闪电优选就为你挖到一款好物，那就是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里面是大名鼎鼎的001变色唇膏，还有正装的封唇蜜，再加上一支便携小样装。唇膏呢会根据唇温啊变化而出现淡淡的粉嫩感，素颜图也非常好看。封唇蜜呢淡化唇纹，上嘴就是水灵灵嘟嘟唇。另外呢小样随身携带，补涂也非常方便。现在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上线哈，专柜原价很高，现在整套三件套到手只要199元，而且还配齐了礼盒礼袋。七夕节呢，不管是送闺蜜、送朋友、送爱人，都非常出彩。想要下单的朋友，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两个字"秒杀"，就可以收获产品链接，直接抢购了。闪电优选现在大牌美妆节的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正式上线了，经典的001变色唇膏、素颜涂、自然提气色，还有正装的封唇蜜抚平唇纹，还附带有一支封唇蜜的小样，出门放包里随时补妆。整套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只要199元就可以得到了，相当于专柜的两折。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直接来发送两个字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哈，三伏天，虽然有时候也会有降雨，但是高温高湿更让人感觉体感非常闷热。炎炎夏日提醒你啊，一定要注重防暑养心健脾。饮食方面最好选择清淡易消化的，重在补气健脾、消暑生津，多吃一些粥汤等等含水量比较高的食物，足量饮水。希望我们可以健康的度过这个夏天，同时更加健康而美丽。而这个时候呢，不妨来我们的闪电优选逛一逛，性价比超级高的各种产品等待您的选购。那前两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星球深睡记忆枕，广受好评哈。那本周我们带来同系列的五星级酒店同款星球深睡控温夏凉被 Pro 3.0 版本，它和普通的夏凉被并不一样哈，可以自己控温 ，AB 双面设计加上三层黑科技架构，一面采用棉氨面料，自带凉感，适合闷热夏天。而另一面呢是软糯亲肤的，下雨天用它刚刚好。中层填充物呢能够调节温度和湿度，半夜也不会忽冷忽热。新升级的 3.0 版本呢额外添加了 8% 的绵羊毛，减少了潮气聚集。像今年夏天雨水多，晚上潮湿，改它正合适。另外 ,7A 级的抗菌加上 A 类母婴标准，家里有小宝宝的也可以放心盖哈，而且不起球，支持机洗，脏了直接丢进洗衣机就可以了，洗完也不会结块，也不会褪色。这次带来的产品呢有深睡蓝、竹青黄、净水蓝还有菊雾粉，四个颜色可以选择，每一条都非常好看。那这样一条集结了调温、双面设计、A 类母婴标准于一体的夏凉被，官网售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季预防未成年人溺水，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2: 预防未成年人溺水，六不准，四不要，一定要记牢。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不要：一、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二、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识的水域游泳；三、不要在没有安全

0: 障地方和野外水源游泳。四，不要在上下学途中或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北京时间13:0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最近啊，天气非常炎热哈，中医专家就提示了，尤其要注意防暑和养心健脾。心火旺盛，人就容易出现心烦、失眠、口渴、便秘等等症状。而脾虚呢，会使人食欲不振、恶心呕吐。如果还贪食寒凉之物的话，就会容易导致感冒、腹痛、腹泻等等。可以从饮食、运动、起居、情绪等多个方面调养身心，预防疾病。你看饮食方面哈，就要选择清淡易消化的，重在补气健脾、消暑生津，多吃一些粥汤等等含水量比较高的食物，也可以选择食用绿豆、黄瓜、苦瓜、鲜藕、西瓜、薏米等等食材。要足量的饮水啊，可以适量的喝一些酸梅汤、柠檬水、绿茶等等，但是饮品啊不要太凉啊，以免脾胃受损，也不宜太甜，以免内生痰湿。天气酷热呢，人们还容易出现心烦易怒啊、无精打采、心神俱疲等等情形，也就是所谓的精神中暑。专家就说了，这个时候呢，最好保持心境平和，一定不要大喜大怒哈。听听音乐、冥想、读书等等活动是有助于调和情绪的，不妨来听一首歌，拥有一份平和的心态。心平能御三千疾，心静能平万事理。夏天心静自然凉。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用好歌陪你健康一下。

0: 前两天给大家推荐的星球深睡记忆枕广受听友好评，这次带来同系列五星级酒店同款星球深睡控温夏凉被 Pro 3.0 版本。
1: 它和普通的夏凉被不一样，可以自己控温。新升级的 3.0 版本额外添加了8%的绵羊毛，减少潮气积聚，像今年夏天雨水多，晚上潮湿，盖它正合适。
0: 另外 7A 级抗菌加上 A 类母婴标准，家里有小宝宝的也可以放心盖，脏了直接丢进洗衣机就行，晒干之后呢依然蓬松柔软不成团。有经典的深水蓝、竹青黄、净水蓝、橘雾粉四色可以选择，每一条都好看。
1: 这款集条纹双面设计 A 类母婴标准于一体的夏凉被，官网售价在400元左右。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享夏季清凉价，1.5米乘2米的单人被只要159元，2米乘2.3米的双人被也只要179元。现在下单福利再加码，下单第二件再减10元。
0: 给自己买一床，给父母带一床，或者提前为孩子开学准备都非常划算。下单还升级青梅礼盒装，自用或送人都合适。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进入到暑假，进入到三伏天，我们的经典旅行家依然在路上，而且呢，暑假的线路已经全面上线了。其中新疆线路、云南线路近期都非常的受欢迎，目前云南线路正在招募当中。还是要提醒你啊，暑假期间啊，出行非常火爆，如果你有计划出行的话，一定提前抓紧预定，不然很快满团，你就会错过最佳的出行时间了。记好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云南了解线路详情，或者你可以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是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最新的云南线路呢是昆明丽江大理双飞移动直飞昆明的六日游，像主要景点玉龙雪山、蓝月谷、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洱海，乘坐洱海游船登上南诏风景岛、西周古镇体验扎染项目，还有圣托里尼旅拍、大理古城、丽江古镇、昆明石林都含在行程当中了。另外，我们的主持人会全程跟队，独立成团，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提供更舒适体验。2+1布局，柔软皮质沙发座椅，前后间距非常大，随车还有 USB 充电口可以随时充电。住宿方面，全新升级了携程4钻酒店，整个行程当中还为你安排了一晚温泉酒店，住宿体验可以说更加舒适。在餐饮方面，特别安排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等等特色美食。经典旅行家云南线路目前正在招募当中哈，经典旅行家一贯的高品质，记好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了解线路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哈。我更推荐你打电话进行咨询，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详细的为您介绍我们的旅行线路当中的所有问题的。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好了，了解完我们的出行线路，继续来听好歌。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朋友越来越多，但是寂寞并不因此而少一点。屋子里如果没有朋友来，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

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的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的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悲哀吧。朋友真的希望有空来坐坐。

0: 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今年上半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884.5亿元，同比增长12.17%。中国作协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近日，为进一步改善济南火车站区域空间布局、交通出行环境和周边建筑风貌，对济南火车站南厂站综合配套建设项目一期实施征收。近日，经赛事组委会前期调研论证与实地考察评估，数学物理全国奥赛决赛承办权双双花落济南。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主题曲《不退》正式上线，主题曲由马嘉祺演唱，影片预售同步开启。该片由程腾执导，雷松然、张成领衔声音出演，8月8日正式上映。雌蚊的寿命远长于雄蚊，常规环境能活一个月，适宜条件下最长可达半年。在这期间，它们会多次吸血、多次产卵，所以夏天蚊虫源源不断。据估计，地球上任何时候都有超过110万亿只蚊子。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南风3到4级。4号到5号，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哈，最近我们的闪丢选上新了很多应季的哈适合夏天的美妆产品，而且把价格机制做到了最优，而且呢其中很多都是组合产品，更让你省去了很多搭配的烦恼，所以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时机。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获取产品的各个链接了，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其中呢就有大名鼎鼎的 SK2 明星两件套礼盒，这个礼盒当中啊包含了神仙水230毫升，加上第九代大红瓶80克。你看这两款产品可都是爆款单品哈，专柜一套需要3000多，闪丢选现在大牌美妆节特惠，一套仅需要680块钱，相当于专柜的2折，还送精美的礼盒礼袋。商城现在为你全新上架了 SK2 明星两件套组合，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水油，改善粗糙暗沉，大红瓶紧致淡纹，夏天用也不会油腻闷脸。恰逢闪丢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柜一套3000多，现在整套到手只需要680块钱。想要入手，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2个字秒杀，就可以下单抢购了。现在我们的闪丢选呢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 SK2 明星两件套礼盒，正装神仙水230毫升，加上第九代大红瓶面霜80克，神仙水调理水油，改善夏季粗糙暗沉，大红瓶紧致抗老，肤感非常清爽，夏天上脸也不闷痘。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本次是大牌美妆节七夕限时活动，库存有限，想要的朋友抓紧行动吧。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给你美好生活的动听旋律。当然了，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同样是这样，越爱逛也越美好。那这些年呢，你会发现在我们的身边，不管男女啊，习惯使用香水的朋友越来越多了。我们不仅希望我们看起来更漂亮，更希望我们随时都可以散发一种迷人的味道和气质，对吗？多彩的夏天，我们更希望可以把这份夏天的清爽魅力、自在的味道也可以随身携带。如果你也有这样的观点，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就为你带来一款针对夏天的香水礼盒产品，来自扣一的双香礼盒，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香，一支小珠包清甜花果香，每支都是20毫升，小小的两支放在包里都可以随时补香，整套呢还配有精美的礼盒礼袋，自己用或者是送朋友闺蜜啊都非常合适。现在咱们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两瓶组合套装只要299块钱，那喜欢淡香的朋友这个组合是完全可以入手的。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着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2: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7: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2: 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8: 北京时间14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10: 越爱听越美好。
9: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一首《爱要坦荡荡》，将我们带回那轻松朦胧的岁月，是我们找寻那些年的回忆。好歌不停摆，精彩仍在继续。感谢现在的你依旧守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来到音乐随心听，我是正在陪各位听歌的胡杰。接下来听到的《疼爱》是五月天阿信为萧敬腾量身打造的一首中版的轻快歌曲，简单的旋律，轻快的节奏，舒服的声音，让人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仲夏时节，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倾盆大雨，这些都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夏天紫外线强烈，夏天呢室内室外的温差也会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呵护我们的皮肤。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为大家上架了很多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组合产品，来满足你的夏日护肤需求，性价比都非常高，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那其中呢就为大家带来了补水护肤界的标杆产品，那就是大名鼎鼎大家非常受欢迎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可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哈，是一瓶实打实的精华水，干敏肌、屏障受损皮肤、日常补水皮肤、升级闭眼乳都不会出错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呢，适合各种皮肤的类型，让皮肤可以说达到水油平衡的一种健康的状态，丝滑质地不黏腻，不容易滋生闭口，质地上比普通的爽肤水更加浓稠，又比精华更有流动性、延展性。上脸之后呢，真的是秒吸收哈，皮肤会变得非常的水润 Q 弹，而且现在在商城当中上架这款精粹水是升级为250毫升的大容量的泵头装的海蓝之谜精粹水，不仅能够精准的控量，更能够体验大容量湿敷的护肤超爽体验。有朋友担心了，自己啊是油痘皮肤，能够用精粹水吗？答案当然是可以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呢，适合各种皮肤类型，修复保湿，调理维稳，让皮肤可以说达到水油平衡的健康状态，丝滑质地不黏腻，而且不容易滋生闭口。现在海蓝之谜精粹水250毫升泵头装版本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只要459块钱，相当于原价的三折价格哈。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购买了。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啊，为大家带来新版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泵头装版本哈。用过这款产品，你才知道什么叫做补水补到最深处哈。皮肤是从里到外的水润，而且是水润感扎扎实实，帮助你维持一整天的。夏天可以拿来局部的湿敷急救，大容量装补水也不会心疼的，因为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啊，三折价格就可以到手，真的非常合适。250毫升泵头装版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459块钱，赶快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拿走了。

纠结选什么香水，不知道哪种香型适合自己，或者呢是想找一款质感高级、性价比又超高的香水平替套装。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轻奢大牌好物——扣一经典双香组合套装。这套礼盒直接配齐了扣一两款顶流热门香型，肉丝袋二十毫升搭配小珠包二十毫升，一次到手两款经典香，不用纠结挑选，轻松解锁两种完全不同的氛围感。先来说说大家超爱的肉丝袋，妥妥的知性温柔天花板，正宗的经典玫瑰花香调，清甜不浓烈，温柔又治愈。另一款小珠包就完全是另一种风格，元气感直接拉满，清甜通透的花果香，清新灵动，一点都不甜腻俗气。两款香型风格反差感十足，温柔知性和元气清新随心切换，不管是日常上班、休闲逛街、周末约会，还是短途出游，各种场景都能完美适配，一瓶搞定所有的日常穿搭氛围。而且它的容量设计真的太贴心了，每瓶都是二十毫升的便携装，大小刚刚好，轻松放进随身包包里，出门在外随时可以补香，不管是出差还是旅行，携带都毫无压力，随时随地保持身上香香的。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这套都超级合适，自带精致高级的原装礼盒和配套礼袋，包装质感拉满，仪式感十足，逢年过节、生日送礼、闺蜜互赠，拿出来体面又好看，绝对是不踩雷的送礼首选。今天闪电优选专属的特惠福利，这套扣一双香礼盒整套到手仅需299元，对比单独购买两瓶正装，价格直接划算一大半，轻奢大牌质感，超高性价比，自用省钱，送礼有面，真的太值了。特别是适合喜欢淡香的朋友们，温柔清新不刺鼻，日常百搭不挑人。想要入手的朋友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一键下单锁定福利，喜欢淡香的千万别错过哟。推荐完后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石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1万亿千瓦时，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4，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比首次低于50%，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已建成投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1.53亿千瓦，为3.9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1%。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4.6%。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启动全国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首批试点约15个，试点期限原则上为1年。区划地名文物是指能够反映特定时期行政区划建制、地名命名与演变规律，见证历史事件、国家治理、地域文化、民族交融，依法纳入国家文物保护体系的不可移动文物。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将泰山列为重点保护的世界文化遗产。济宁至商丘高速公路近日正式全线通车运营，线路北连济宁，南接商丘，全长约116公里，采用双向六车道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20公里。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南风3到4级，4号到5号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1: 很多女生一到夏天都会遇到同一个尴尬问题，天气炎热干燥，嘴唇特别容易干裂起皮，哪怕精心化好妆，一涂口红就卡纹斑驳，瞬间显脏又显老，素颜又没气色，真的特别拉垮颜值。今天给所有爱美的姐妹带来一套真正解决护唇痛点的大牌好物，迪奥唇部护理三件套。大牌品质不用多介绍，从唇部保湿修护到妆容提亮，一步到位，完美适配日常通勤、约会聚会、夏日出行所有场景。这套礼盒的王牌单品就是人人皆知的迪奥变色唇膏001经典款，妥妥的黄皮素颜天菜。它不是普通的润唇膏，也不是厚重的口红，上嘴呢会根据咱们的唇部温度湿度自然透出淡淡的粉嫩少女色，素颜涂干净提气，伪素颜唇欲感直接拉满，搭配的迪奥丰唇蜜001更是点睛之笔，水润通透的淡粉色质地，上嘴轻薄不黏腻，能够很好的淡化干纹，涂完嘴唇水嘟嘟的，饱满又元气。而且礼盒还贴心附赠了丰唇蜜038小样，小巧便携，随手塞进包包，出门逛街出游随时补涂，全天候保持唇部水润状态，精致感时刻在线。不管是追求精致的上班族、爱美的学生党，还是正在纠结七夕送礼的朋友们，这套礼盒都超级合适，自用修护润唇，日常提气色，体面又实用，全套配齐精致礼盒礼袋，七夕送闺蜜、送爱人，浪漫又高级，心意满满。重点福利来袭，本次沈雷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的七夕礼遇大放价，专柜原价不菲的迪奥唇部三件套，现在整套入手仅需199元，大牌正品，超高性价比，自用省钱，送礼有面。想要解锁水润嫩唇，入手七夕大牌好礼的朋友，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抢购下单了，数量有限，千万别错过。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如果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面对高温天气，应该如何应对呢？我是 AI 主播小新，让我来告诉你。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10点到16点不要在烈日下运动。外出时采取必要防护措施，如打遮阳伞、穿浅色衣服、带上充足的水和防暑药品，适当增加午休，保证睡眠时间。适量饮用淡盐开水、凉茶、绿豆汤等，不可贪食冷饮，宜清淡饮食，不宜吃剩菜剩饭。选择易吸汗、宽松、透气的衣服，要注意勤洗勤换。如果已经出现中暑症状，迅速离开高温环境，平卧解松衣服，保持身体周围通风，用湿毛巾冷敷中暑者头部、腋下以及腹股沟等处，用扇子或风扇吹风，加速散热。如中暑者出现高烧、昏迷、抽搐症状时，应使其侧卧，头向后仰，保持呼吸道通畅，同时立即拨打电话120寻求紧急救助。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山东经典总在身边陪伴我，越爱听越美好。
4: 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星球深睡记忆枕收获了超多听友的好评，很多朋友都说睡得又香又踏实。今天咱们趁热打铁，给大家带来同系列五星级酒店的同款好物——星球深睡控温夏凉被 Pro 3.0 升级版，专门适配咱们多雨闷热的夏天。而且这次全新升级的 3.0 版本，额外添加了8%的绵羊毛填充，专门针对今年夏天多雨潮湿的天气，有效地减少被子潮气堆积。中层的黑科技填充可以自动调节被窝温湿度，彻底解决半夜忽冷忽热、翻身闷汗的问题，整夜睡眠都干爽舒适。安全方面更是拉满标准，它是7A 级抗菌加 A 类母婴级标准，零甲醛，更健康，家里有小宝宝、敏感肌人群都能放心盖，长期使用也不容易起球变形，打理起来更是懒人福音，支持整机水洗，脏了直接扔进洗衣机就可以了。搭配了多处定点锁线工艺，洗完不结块、不成团、不褪色，晾干之后依旧蓬松柔软，年年盖都像新的一样。经典的深睡蓝、竹青黄、净水蓝、菊雾粉四个温柔配色，居家百搭，颜值质感双在线。这款集控温、防潮、抗菌、亲肤于一体的高端夏凉被，官网日常售价将近400元。今天专属的听友福利，价格直接打下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抢专属低价。1.5×2米的单人被只要159元，2米×2.3米的双人被仅需179元，福利再加码，下单第二件立减10元，给自己换一床清凉夏被，给爸妈安排一床防潮助眠，或者提前给孩子备上开学床品，都特别的划算。所有订单通通升级精美礼盒包装，自用舒心，送礼体面。想要的朋友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抢购啦。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北京时间1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如今的夏天，我们忽略了那把大蒲扇，也不会在河里游水嬉戏，更不会在路边找到那一角钱的大碗茶。但是夏天的芬芳总是带着我们不经意的回去，回到那个我们最纯真的年少。真想有一个忘了时间的钟，让我们快乐逍遥的在夏天里畅爽开怀。
1: 还有没有如果，还有没有结果，你不要再害我。还有什么没说，还有什么没做，脑袋一片空。我的潇洒告诉我
2: Hey man

0: 剩什么。你说
1: 前两天给大家推荐的星球深睡记忆枕广受听友好评，这次带来同系列五星级酒店同款星球深睡控温夏凉被 Pro 3.0 版本。
2: 它和普通的夏凉被不一样，可以自己控温。新升级的 3.0 版本额外添加了8%的绵羊毛，减少潮气积聚。像今年夏天雨水多，晚上潮湿，盖它正合适。
1: 另外 7A 级抗菌加上 A 类母婴标准，家里有小宝宝的也可以放心盖，脏了直接丢进洗衣机就行，晒干之后呢依然蓬松柔软不成团。有经典的深睡蓝、竹青黄、净水蓝、橘雾粉四色可以选择，每一条都好看。
2: 这款集调温双面设计 A 类母婴标准于一体的夏凉被，官网售价在400元左右。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享夏季清凉价，1.5米乘2米的单人被只要159元，2米乘2.3米的双人被也只要179元。现在下单福利再加码，下单第二件再减10元。
1: 给自己买一床，给父母带一床，或者提前为孩子开学准备都非常划算。下单还升级青梅礼盒装，自用或送人都合适。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很多姐妹一过25岁，是不是明显感觉皮肤状态下滑？尤其是夏天，脸上爱出油，水油失衡，暗沉发黄，还慢慢的长出小细纹，松垮没质感。每天护肤一大堆步骤，效果却平平无奇。想要一套省心又能打的大牌护肤组合，今天就给大家挖到宝藏福利。闪灵优选的大牌美妆节专场，重磅上线 SK2 明星护肤2件套的礼盒。全套搭配的就是护肤界的黄金 CP， 包含正装230毫升的神仙水，搭配第八代经典大红瓶面霜80克，而且直接配齐精致的原版礼盒和礼袋，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质感直接拉满。先说说咱们的王牌神仙水，核心就是独家的 Pitara 成分，也是无数人无限回购的护肤精髓，特别针对夏天出油多、肤质不稳定的问题，坚持用可以有效的平衡皮肤水油，改善脸部暗沉、粗糙和闭口的问题，慢慢把肤质调理得细腻通透，维稳修护实力超强。搭配的第九代大红瓶面霜更是抗老的刚需，专门针对25岁以上的初老肌肤，主打紧致修护、淡化干纹细纹。最贴心的是它的质地清爽温润，完全不会厚重黏腻，哪怕是闷热的夏天上脸也是清爽吸收，不闷痘不搓泥，油皮混油皮夏天放心用，干皮四季湿敷都适配。一套水加面霜，直接简化繁琐护肤流程，而且这套真的自用送礼两不误。平日里犒劳辛苦的自己，高效护肤抗初老，马上到七夕了，拿它送礼更是绝佳选择。大牌礼盒包装高级体面，送爱人送闺蜜，走心又有质感，绝对是不踩雷的高端好礼。重点福利重磅来袭，专柜这一套原价要3000多，今天大牌美妆节专属秒杀价，整套到手仅需680元，折扣力度直接拉满，性价比直接封神，难得一遇的捡漏机会。想要入手正版的 SK2 护肤套装，囤七夕礼物的朋友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抢购啦。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干涉我的喜欢？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今年上半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884.5亿元，同比增长12.17%。中国作协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近日，为进一步改善济南火车站区域空间布局、交通出行环境和周边建筑风貌，对济南火车站南场站综合配套建设项目一期实施征收。近日，经赛事组委会前期调研论证与实地考察评估，数学物理全国奥赛决赛承办权双双花落济南。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主题曲《不退》正式上线，主题曲由马嘉祺演唱，影片预售同步开启。该片由程腾执导，雷松然、张程领衔声音出演，8月8日正式上映。雌蚊的寿命远长于雄蚊，常规环境能活1个月，适宜条件下最长可达半年。在这期间，它们会多次吸血、多次产卵，所以夏天蚊虫源源不断。据估计，地球上任何时候都有超过110万亿只蚊子。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南风3到4级。4号到5号，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暑假想逃离燥热奔赴山川湖海的朋友们，福利来了！炎炎夏日，最适合去清凉云南避暑度假。我们专为听友定制的高品质的云南六日精品游火热开启招募报名。本次的团机锁定在8月10号到8月15号，昆明、丽江、大理六日游，完美适配暑假假期。如果您对这样的行程感兴趣的话，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全程直飞昆明，双飞移动的舒适出行模式，昆明往返大理动车接驳，返程舒适大巴代步，行程松弛不赶趟。不管是亲子出游、闺蜜结伴，还是休闲散心，都超级合适。这一趟的暑假专属旅程，一次性打卡云南的王牌核心美景，沉浸式解锁夏日的诗和远方。我们将登顶巍峨壮阔的玉龙雪山，乘坐冰川大索道，直冲4680米的高空，置身云海之间，感受夏日里难得的极致清凉与雪山胜景。打卡网红仙境蓝月谷，还特别安排雪山脚下震撼的印象丽江的实景演出，沉浸式感受云南多民族的淳朴风情与人文底蕴。夏日的洱海更是温柔至极，我们乘船畅游洱海，登上唯美南诏风情岛，坐拥一望无际的高原蓝，吹散夏日所有燥热，走进慢节奏的喜洲古镇，跟着白族阿婆体验非遗古法扎染，网红的圣托里尼旅拍，古韵悠长的大理古城，烟火满满的丽江古城，还有震撼绝美的昆明石林。美食方面全面升级，承包你的夏日味蕾，独家解锁三大云南招牌特色餐，鲜美的大理石锅鱼，地道的丽江火塘鸡，浓郁的纳西风味宴，让大家一次性吃遍云南特色。暑假旅途舌尖不将就，想要查看完整的暑假行程，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即可一键获取详情。报名咨询的专属热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暑假优质机位名额紧张，想出门游玩的朋友抓紧报名，抢占暑假黄金档期。我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什么情况算是高温天气呢？我是 AI 主播小新，让我来告诉你。高温是指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的天气。高温热浪是指高温持续时间较长，引起人、动物以及植物不能适应环境的一种气象灾害。我国将连续3天以上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及以上，或连续2天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及以上，并有1天最高气温达到38摄氏度及以上的天气过程，称为高温热浪。气温高，湿度大，体感持续闷热，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居家合理调节室内温度，户外活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及时补充水分，做好防暑防晒工作。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时间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当时的清新发酵到现在也沾染上一层回忆的惋惜。先前在说黎明总是在求变，变化不同的曲风和感受，世纪初那个动感十足的黎天王唱情歌也带着几分的灵动，想必这也是黎明从宝丽金到索尼的蜕变，毕竟要有新气象嘛。马上来听黎明的这首《心在跳》，伴这首歌要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报时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好帅组合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着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2: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3: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2: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3: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2: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4: 北京时间16:00。

0: 来自于周杰伦，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爱上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刘好。
1: 我是刘帅，还是好帅，在线上陪伴各位。一首歌的时间我觉得是不够的。
0: 哎，
1: 我们上周五一期节目将近3个小时跟大家聊聊这个奇怪的歌词，到最后好多朋友在平台上发的内容都没时间跟大家分享了。
0: 对，就是大家意犹未尽啊。
1: 对对对。
0: 其实说到爱听咱们节目的朋友肯定都是资深乐迷了，对吧？
1: 是的。
0: 那音乐的感触那很多啊。那个在上周五分享的过程当中，有听友就说李宗盛的歌呢是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
1: 啊。对呀、啊。
0: 但实际上除李宗盛的歌之外，我觉得还有很多歌都这个样，是吧？
1: 是我们小的时候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就是咱们听歌更多的就是听旋律。
0: 哎，是的、
1: 啊、至于说歌词说的什么，要么是两种情况，就是要么是根本听不明白，二就是你知道他的写的这些词儿是，就比方说你那个歌词本上啊，看完了你还是不明白，就是你不懂，
0: 你没有深切的经历过，对吧？
1: 是是是。
0: 然后再后来听呢，你经历了类似的故事啊，或者是人生的起伏，你会恍然大悟，说、哦，这歌词写的这么好，就真能应和出咱们的心境啊。
1: 就是说的这个李宗盛，他就是一个代表作，他的那些歌。你在十几岁的时候听，你真的就是听旋律。
0: 哎，是的
1: 啊，你现在在听，意味深长。
0: 而且你会发觉啊，其实我觉得我们生在一个特别好的那个时代，就是那个时候，华语乐坛特别的这个爆发式、井喷式的。那而且呢，很多的歌词呢写得特别好，它是那种凝练的语言，但是呢，其中又折射出来很多人生的道理，值得到现在其实你去品味，你依然会觉得非常非常的这个精炼哈。
1: 对，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先搜索关注一下，之后呢，今天也可以在平台让我们继续把这个，咱今天聊这个就是它实际上呢。一个是你非常认可这个歌的歌词，二就是你通过一首歌或者一首歌的歌词，你可能明白了一些人生的大道理。
0: 哎，是的。
1: 哎，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有没有这样的，就是你通过这个歌词你明白了人生的道理啊。
1: 哎，不至于这个道理是哪首歌明白了什么道理，大家都可以发到咱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搜索一下就可以找到了，记得是添加关注啊，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0: 来自彭佳慧《敲敲我的头》啊。其实，在听到这首歌之前，我都没有想到，你敲敲我的头，我敲敲你的头，这事儿能上这个歌词。但是彭佳慧这首歌完美的诠释了。
1: 哎，其实要说到这个很有道理的歌词啊，还真的挺多的。
0: 是的。
1: 否极泰来说，就不得不提两两相望的这歌词了哈。
0: 哦。
1: 他说：“眉间放一字宽，看一段。”人世风光，
0: 我刚才又仔细看了一下，他说完之后啊，我又查了一下，因为这首歌咱确实听了很多遍，但是呢又没很仔细的听。我觉得他里边有一句写的特别好，就是你说的这个看一段人世风光后面，谁不是把悲喜在尝，海连天走不完，恩怨难计算。你听听这词儿，
1: 是大家可以
0: 大彻大悟啊！
1: 我跟你说，大家可以把这首歌的歌词找出来看一看、啊。
0: 哎，你先找着，一会儿我们可能曲库里也有啊，我们一会儿给大家也播一下，
1: 对，
0: 听一听啊。
1: 其实当年在那个《倚天屠龙记》的片尾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当时觉得哇，旋律太好听了。
0: 是。
1: 那个时候因为小嘛，96年96版的《倚天屠龙记》啊，这首歌放出来的时候，其实大家不理解他在唱什么，
0: 就是只是还是关注点还是在旋律上。
1: 哎，对。
0: 包括你说李宗盛啊，其实我在高中大学的时候，我也知道李宗盛啊，这是不可能不知道嘛，对吧？但是那个时候你看他的，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们不太理解他的内容，你看看那个凡人歌，就时光说的这个，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从这一句咱小时候都不同意，我是凡人吗？我对吧，
1: 我能的
0: 能的不行。
1: 是，其实你长大以后发觉啊，
0: 就是凡人，
1: 对
0: 对吧？
1: 你承认自己的普通是走向成熟的关键一步啊，
0: 是是的，是的，是的，哎，大家今天可以继续的来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有哪些歌词是你从歌里边，就是哪些人生道理是你从歌里边、从歌词里边明白的？
1: 哎，是，
0: 哎，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我们看到九仙也说到说张国荣的经典老歌《沉默是金》，他说这是许冠杰写的词、
0: 哎、是
1: 啊。那许冠杰写的词呢？当你能够听懂这个歌词的时候，说明你已经是不再是少年轻狂了。
0: 哎呦，真的是呢，
1: 是
0: 我也是这几年才注重了这个《沉默是金》，对吧？咱以前就是觉得这首歌是一首很经典的很老的粤语歌，也仅此而已嘛。
1: 嗯。
0: 但是逐渐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觉得歌里边写的这些词儿啊都写到你心坎里了。
1: 对。人生用两年学说话，用一生学闭嘴嘛，对不对？很难很难。
0: 那咱这职业不大好办呢。大家可以持续的在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啊，有哪些人生道理是你从歌里边从歌词里边明白的，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1: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0: 户外阳光正好，
1: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亿千瓦时，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4，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比首次低于50%，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已建成投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1.53亿千瓦，为3.9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1%。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4.6%。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启动全国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首批试点约15个，试点期限原则上为1年。区划地名文物是指能够反映特定时期行政区划建制、地名命名与演变规律，见证历史事件、国家治理、地域文化、民族交融，依法纳入国家文物保护体系的不可移动文物。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将泰山列为重点保护的世界文化遗产。济宁至商丘高速公路近日正式全线通车运营，线路北连济宁，南接商丘，全长约116公里，采用双向6车道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20公里。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南风3到4级，4号到5号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这就是辛晓琪的俩俩相望啊、
1: 哎、
0: 就是我觉得这名字也，但是这字儿咱得读俩呀，
1: 嗯，
0: 不能叫两两相望啊，
1: 俩俩，
0: 但是就这么首歌大家应该是都有概念，仔细听这歌词确实写得妙。
1: 是的，而且这个你听到这个歌的时候，你会看过的电视剧会在眼前一个劲儿的过电影一般的啊。
0: 是，就是上周五咱们说这个听不明白的觉得奇怪的歌词儿，
1: 嗯，
0: 我觉得周杰伦的歌出现的话一点也不奇怪，但是今天咱们是问大家有哪些歌词啊，不是有哪些人生道理你是从歌里边从歌词里边听到的
1: 啊，
0: 学到的。哎，也有周杰伦银河提到了那个稻香、
1: 嗯、
0: 说他里边歌词写的挺好的，就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什么跌倒了就不敢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
1: 哦
0: 他还挺励志的、
1: 哦、
0: 你还记得他的那个 MV 还挺温情的、
1: 哦、是的，
0: 稻香的那个 MV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
1: 但说实话如果银河不提这事儿啊，我是没有想到稻香这首歌是这样比较励志的。
0: 哎，它里边其实还是比较励志的啊、嗯、而且呢我是觉得就是你听稻香这首歌一下子就前奏响起的时候你就可以就把你带到小时候，
1: 嗯、哦，
0: 去这种乡村啊、田野里面的那种感觉，
1: 就感觉金色的麦田在你身边、
0: 哎、
1: 看到那个麦浪
0: 就已经到了野外了啊。
1: 嗨，新提到的一定会出现榜单上的一首歌。
0: 对对对，
1: 爱拼才会赢。哎呀，这歌词其实经常我们听，我们也跟着唱，大家其实对于歌词并不是多么的了解，我觉得啊。
0: 但是那个三分天注定，七分
1: 靠
0: 打
1: 拼，
0: 大家还是非常熟
1: 的
0: 啊。
1: 是
0: 的，
1: 是的，它里面又说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
0: 嗯、
1: 有时起有时落，哎，
0: 是是是，
1: 真是这样啊。
0: 比喻非常的形象，
1: 那他绝对的。所以这首歌为什么经久不衰呀？也是因为它真的是道出了人生的道理啊。
0: 对，经典的这个，它算是闽南语吧、
1: 嗯、
0: 是吧。
1: 对，善莹提到了金嗓子周璇的四季歌，他说这首歌呢、
0: 嗯、
1: 就是你听的话呢能够听出漫长的人生经历的这种喜怒哀乐，有低谷有高潮，然后他说推荐大家可以听一听他的歌，有很多都不错啊、
0: 哎、说到这个周璇，就是我印象当中、
1: 嗯、
0: 那个年代的这个歌手啊，
1: 嗯，
0: 就他们对自己的妆容要求是非常精致的、
1: 哦、是，
0: 你记得他们那个口红就怎么讲就非常醒目，
1: 嗯，
0: 一定是要就整个人站在那个舞台上一定是要光彩夺目的。是
1: 的，是
0: 吧，
1: 包括那个发型眉毛怎么画、
0: 嗯、
1: 口红是什么颜色，口红的形状都特别雕琢的特别好。
0: 是，
1: 其实那个我觉得现在也说时尚是一个轮回嘛、
0: 嗯、
1: 我们一直在这个比如说妆容啊服饰上啊一直是在不断的可能有革新，但是呢经典的依然是特别流传的。包括说一些比较漂亮的口红的颜色也是大家一直会选择的，对吧。
0: 嗯，
1: 那本周呢我们其实有一个美妆节的一个活动哈，咱们叫七夕礼遇啊，咱们的闪电有选的活动上线了、
0: 哦、
1: 所以大家听这个关键词啊，这个时候的我们的美妆价格都是特别合适的。
0: 是，
1: 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迪奥唇部护理的三件套礼盒，就我们不光是带来了你的唇部的漂亮的颜色、
0: 嗯、
1: 更重要的是它的状态我们给你整回来哈。
0: 对对对，这个迪奥唇部护理三件套里边有正装的变色唇膏001色号，还有封唇蜜001，还有小样封唇蜜，就是这个封唇蜜给大家一个正装、
1: 嗯、
0: 一个小样。那还是说嘛，就是大家如果是就是夏天可以带上这个小样，因为它更小巧嘛，
1: 对，
0: 更好携带。
1: 小样的色号呢还不一样，是038哈，大家可以发秒杀点进、
0: 嗯、
1: 去看一下。咱们这个大家也知道，官方售价是380块钱一支，今天闪电有选的大牌美妆节的特惠，三支只要199，就是两个正装加一个小样，一共199，相当于专柜的2折，而且呢还赠精美的礼盒礼袋，咱们自用或者是七夕节你送朋友送人都是很合适的哈。
0: 199，咱就光买这一个正装都合适。而咱是两个正装，对吧？
1: 没错
0: 啊，一个正装变色唇膏，一个正装封唇蜜啊。大家可以在平台上给我们回复个秒杀，先来看一看，因为你来了平台上回复了秒杀之后，进入到链接有图片，哎，一下这个大概的色号是什么样的一个。一个颜色呀、啊、什么的，哎，一看就明白了。
1: 对，你也可以看到啊，它是什么包装啊，礼盒礼袋什么样啊，都需要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0: 嗯、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1: 北京时间17:00。

0: 来自张惠妹的一首《牵手》啊，到了这个阶段，那这些歌词你会发现他们写的就更直白了。
1: 哎呦，
0: 像《牵手》啊，包括咱们一会儿要听到周传雄这个《我的心太乱》啊，就非常直白。只给。
1: 哎，你说到这个呢，江书萌刚才说，不是提到周杰伦的歌吗？他说要推荐一下周杰伦哪首歌是道理特别明晰的呢？就是听妈妈的话，
0: 就里面有很多的道理。
1: 对，说长大后的我才开始明白，为什么我跑得比别人快，飞得比别人高。将来大家看到都是我画的漫画，大家唱的都是我写的歌。
0: 别的不说，最后这句实现了，
1: 真对，没错，
0: 对吧？这杰伦他不仅是他自己，他好多其他歌手的歌有些也是他创作的
1: 是的
0: 啊，对吧？
1: 是的，大家唱的都是我写的歌，啊，我好厉害啊！其实要能实现这个也很难的啊。
0: 对，朋友们，我们今天是问问大家有哪些这些人生道理吧。我们是从歌里，从歌词里面逐渐去明白的，大家可以继续来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对，欢爷说呢，说我经常啊会在歌词当中学会释怀与自我成长。
0: 哦，
1: 他说比如说像周深的小美满，
0: 哎呦，这个歌词写得真好。
1: 对对对，他说其实也告诉我们人生不必执拗死磕啊，要学会适当的转弯才能邂逅更多的美好。
0: 当你遇到事儿的时候，就是你无法去释怀的时候，你听一下这个小美满啊，我觉得一下就通了。
1: 对，真是这样啊。他还提到了蔡健雅的达尔文，他说这首歌呢借着进化成更好的人，就他有一个
0: 是是是
1: 过程。
0: 这句词儿我记得，
1: 对，他说就是让你接纳伤痕持续蜕变的这种力量都是在歌里汲取到的。
0: 还有朋友提到了就是最近那个电视剧
1: 啊
0: 主角里边王菲那个歌，
1: 哦，对对对，
0: 咱们线上
1: 也
0: 也有啊，记得我那回从咱们这个时段里播了之后，好多朋友还说，哎，这不是那个最近那个电视剧里边的歌吗？没错，就是那首啊。
1: 这里面歌词写的也挺好的，说吞了流言才算是红了一遍，进了苦水才叫命硬如盐。哎呦，
0: 因为说真的哈，这电视剧我说实话我没看，但是呢，我听这个歌呢，我觉得王菲里边还有一些那种陕西那种秦腔的那种腔调，哎，我觉得也是挺厉害的啊。
1: 所以你看，其实有的时候一首歌它的那个歌词加上旋律，它真的就是能够让我们一下感觉到生活当中的很多真谛啊。
0: 对对对，就像是你明天你就出发了，去新疆
1: 啊，
0: 你一定要干嘛呢？就是我们平时听到的很多的，一个是像刀郎的歌呀，
1: 对，刀郎，
0: 包括这个西部的一些歌曲，你可能从我的体会是这样，你从我们这儿听跟从那儿听它又是不一样的感受，
1: 你得配合那个景致，
0: 哎，
1: 然后
0: 对对
1: 对不对，
0: 就那个环境有关系啊。要是大家也想在这个暑期这个暑假跟着我们一块儿出去玩的话，我们现在还有两个行程，一个是
1: 10号到15号咱们的
0: 云南二团，名额也不多了，
1: 还有7个名额，
0: 6到7个名额 啊基本上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大家庭或者两个小家庭，
1: 哎，
0: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量。还有呢，就是咱们8月15号出发去新疆的行程啊，这个也是有少量的名额。8月15号出发，咱们8天7晚回来，就离着开学没多长时间了，但
1: 是
0: 这个时间刚刚好，
1: 是
0: 回来之后还有一周的时间可以过渡一下。
1: 大家呢，如果想出去玩呢，就是得抓紧时间了，因为暑期所剩余额也不多了啊。
0: 你是这样，你越往后的话，到8月底啊，倒不是说出去旅游的人很多，但是你这个机票会受到大学生开学的一些影响。
1: 哦，
0: 他机票也会紧张，
1: 也倒是的，
0: 还有新生嘛，对吧？你考虑考虑8月底这个时间，哎。
1: 所以就是如果想出去玩得抓紧时间哈，而且我们的团呢都是精品小团，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有这个体验，所以每次团里也不是特别多的人哈，基本上20个人左右咱们就满了。所以提醒大家，您可以来打电话0531-8266-7557，还有一个呢就是直接发云南啊新疆啊，可以看到我们的行程哈。
0: 对对对，大家回复云南回复新疆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有云南的行程，回复新疆能看到新疆的行程，不管是哪个行程后面都有这个电话号码。大家看完之后如果说还有什么疑问，什么想要了解的，或者是想早点锁定名额，都记得拨打0531-8266-7557。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前两天给大家推荐的《星球深睡记忆枕》广受听友好评，这次带来同系列五星级酒店同款《星球深睡控温夏凉被 Pro 3.0 版本。
1: 它和普通的夏凉被不一样，可以自己控温。新升级的 3.0 版本额外添加了8%的绵羊毛，减少潮气积聚。像今年夏天雨水多，晚上潮湿，盖它正合适。
0: 另外，7A 级抗菌加上 A 类母婴标准，家里有小宝宝的也可以放心盖，脏了直接丢进洗衣机就行，晒干之后呢依然蓬松柔软不成团。有经典的深睡蓝、竹青黄、净水蓝、橘雾粉四色可以选择，每一条都好看。
1: 这款集调温、双面设计、 A 类母婴标准于一体的夏凉被官网售价在400元左右。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享夏季清凉价，1.5米乘2米的单人被只要159元，2米乘2.3米的双人被也只要179元。现在下单福利再加码，下单第二件再减10元。
0: 给自己买一床，给父母带一床，或者提前为孩子开学准备都非常划算。下单还升级青梅礼盒装，自用或送人都合适。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来自周传雄，《我的心太乱》啊，这个歌也不错啊，特别是我觉得就是对于那个年龄段来说啊，就那个时候啊，就是你也知道的，什么什么分手了呀，什么失恋了呀，哎，你再听听周传雄《我的心太乱》，你反而能觉得心里平静一些了。
1: 对，我说你怎么上来就点评上了啊？那好多朋友可能刚刚打开收音机，我们今天聊什么呢？聊有些歌词啊，它能够让你明白其中的一些人生道理。
0: 嗯，
1: 而且呢，其实是你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你才能够明白的哈。
0: 是。
1: 你像蔡欣然说的这个，跟你这个时期也差不多，跟我的心态乱的时期差不多。
0: 哦。
1: 他说陈奕迅的《红玫瑰》里面不是唱到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嘛，对吧？
0: 是。
1: 就好多人会用这个做一个梗，其实他也是戳中了这个亲密关系当中的一个弱点，对不对？就
0: 是
1: 大家可能有的时候你得不到反而念念不忘，有这种感觉。
0: 大家可以在平台上持续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就是有哪些人生道理啊，你是听歌在歌里边在歌词里面领悟到的。
1: 嗯
0: 啊，因为大家真的是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朋友们都是资深的歌迷，
1: 哎，那是
0: 都不是说听了几年都就十几年二十年以上了都。
1: 没错啊，韭菜盒子提到了五月天的
0: 倔强。
1: 哎，这首歌里面他不说我都没有觉得，因为当时咱们就觉得好像有这种自己的坚持什么的啊。
0: 嗯，
1: 他说这个歌词他喜欢哪一句呢，说当我和世界不一样，那就让我不一样。
0: 嗯，
1: 坚持对我来说就是以柔克刚。
0: 嗯，五月天好多的歌词就是这样，就是比较自我感觉，是吧？
1: 嗯，对。
0: 所以呢也能得到一个很多这个歌迷的一些同感，
1: 一些共鸣。哎，是的。
0: 嗯，
1: 刚才呢其实我们在这个看大家的这个回复的时候，居然在这里面还插了海蓝之谜。我想说，哎，我们这么那个什么的话题，这个朋友们还在想着美妆。
0: 这主要是因为可能他之前上午啊或者中午的时候就听见了咱们在节目当中就这周咱们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当中有这个海蓝之谜，但是往往呢大家都是这样啊，在路上听那会儿他腾不出手来，没工夫回复啊，之后呢可能后来下午的时候什么时间想起来了，就在平台上给我们回复个什么呢，回复个秒杀。朋友们其实你不用再回复海蓝之谜，就回复秒杀就可以。
1: 对，是的啊。那说到海蓝之谜，本周给大家带来的是咱们的精粹水250毫升，就是带泵头的那个啊。
0: 嗯，
1: 用起来很方便。那这个官旗售价是1520，咱们的福利价呢是459元一瓶，没听错啊，459相当于三折的价格。这个价格我印象当中之前也没有过啊。
0: 是。
1: 所以呢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发秒杀，这是250毫升的版本啊。
0: 有250毫升半斤装。
1: 嗨，你这一说怎么感觉
0: 不像是美妆产品，
1: 不像是海蓝之谜精粹水呢。
0: 但确实是海蓝之谜精粹水啊，250毫升泵头装的这样的一个版本啊，我们现在给到大家是459。大家在微信平台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在微信里边搜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就有对话框，就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的这个链接了啊。
1: 哎，我跟你讲啊，其实原来用海蓝之谜啊咱们用不了这么大的量啊，你想想那个你平时舍得用它来湿敷吗？好像很舍不得。嗯，对吧，你平时舍得框框的往脸上抹吗？也舍不得。但你459买回去之后啊，如果你比如说有些什么皮肤的这个比如说过敏呐，
0: 嗯，
1: 比如说或者特别干燥呀，
0: 嗯，
1: 或者是痘痘呀或者什么的，你就可以直接来湿敷了啊。
0: 该用的就用，咱现在给大家还是省了不少钱。
1: 那是。
0: 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2: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3: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今年上半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884.5亿元，同比增长12.17%。中国作协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近日，为进一步改善济南火车站区域空间布局、交通出行环境和周边建筑风貌，对济南火车站南场站综合配套建设项目一期实施征收。近日，经赛事组委会前期调研论证与实地考察评估，数学物理全国奥赛决赛承办权双双花落济南。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主题曲《不退》正式上线，主题曲由马嘉祺演唱，影片预售同步开启。该片由程腾执导，雷松然、张成领衔声音出演，8月8日正式上映。雌蚊的寿命远长于雄蚊，常规环境能活一个月，适宜条件下最长可达半年。在这期间，它们会多次吸血、多次产卵，所以夏天蚊虫源源不断。据估计，地球上任何时候都有超过110万亿只蚊子。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南风3到4级。4号到5号，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是周末刚忙完的伍佰老师。
1: 对，伍佰老师的突然的自我啊，有多少朋友去现场看了他的演唱会、啊
0: 可以来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你
1: 的
0: 感受嘛，对吧？
1: 非常好，我觉得好，他的演唱会是看完一次还想看第二次的那种、
0: 他那个风扇这回能用上，热
1: 啊、
0: 他不是每次看演唱会要抱着个风扇吗？
1: 然后呢，大家可以在现场跟他一起玩什么洗衣机啊什么的各种各样的活游戏啊，很有意思的。
0: 反正大家去看一次这个伍佰的演唱会挺累，又得活动
1: 得
0: 还得唱歌。
1: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他是属于那种就是很有创作能力的，他会发掘好多歌手的歌也是他写的啊。
0: 对，伍佰也是创作型的呀，
1: 嗯，
0: 他有很多歌是自己写，包括词有的也是他
1: 自己写
0: 的
1: 啊。
0: 哎，他也给一些其他的歌手写了一些歌，
1: 对
0: 啊，
1: 真的非常非常的怎么讲呢、
0: 你要一说这个创作型的歌手
1: 啊，
0: 我就想到这几年就是毛老师毛不易了，对吧、他也是自己作曲自己作词自己唱，我就特别佩服这种歌手，太强悍了。
1: 而且你看咱们云飞也提到了毛不易的歌，他说一荤一素这歌就挺棒的，他说他里面会唱说太年轻的人他总是不满足，
0: 是的，
1: 固执的不愿停下远行的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他有没有哭。这个他呢是女子，他就是妈妈嘛哈，
0: 对
1: 这种感觉。
0: 对，这首歌就是他写给他妈妈的，因为他我印象当中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就是妈妈那时候给他做饭基本上就是这个标配，就是一荤一素，所以他有很深的印象。而且就是你仔细听毛不易的歌，觉得就是他就是写到你心坎上了，
1: 哎，
0: 那词儿写的真的挺好的，
1: 关键它的旋律也是朗朗上口的那种
0: 是，
1: 所以其实你看哈、好的歌词它能够就是给整个旋律也增添很多的色彩，就像我们平时其实大家这个出门的时候，如果啊你有一个就是特别怎么讲呢，宜人的这样的香水喷一喷、你也等于说点亮了整个身上的这种气质和搭配啊。
0: 我上周学了个意大饼，我这周听过这个扣一香水套盒里边，我又学到了，它什么叫肉丝带呀、又什么又叫小猪包啊？
1: 哎，不知道的朋友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个秒杀看一看啊。其实在这个我们上周来录这个宣传版的时候，栗子也说，哎呦这名起的
0: 是
1: 无法想象啊，就是它什么味道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就是都属肉丝蛋的，属于温柔的玫瑰香，是很优雅大气的。小猪包呢是那种清甜的花果香，很活泼很灵动，这两种风格大家如果买了这个香水套盒之后呢，是可以随心切换的。
0: 是是是，我们这个香水套盒里边就是肉丝带20毫升，小猪包20毫升，如果是在专柜买的话，一瓶就要400-500。咱们现在给大家组到一个套盒里面，一套下来299，一瓶就等于是100多块钱。而且呢，我们有礼盒礼袋啊，自用啊，或者你送朋友送。就都可以，
1: 是还要特别说一下，每支是20毫升的啊，它属于那种随行装，就是你放在包里呀、夏天出汗啊，或者是你比如你觉得哎呀味道不好闻，你就可以喷一下，然后早上出门之前呢可以喷一下，点亮你一天的好心情。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随时随地来补喷的啊。
0: 我觉得这香水也没必要那个就是一瓶量太大，
1: 对，
0: 因为你用时间长了有一点怎么讲，就觉得这个香味已经。
1: 我以我的经验来说，我买的那种正装的香水啊，我没有一个喷完的。
0: 对，时间长了就哎呀老闻老闻就想换一换。
1: 对对对，是的。
0: 那你说我这个太少了，那我用完了再复购吗？
1: 没错啊，
0: 对吧？哎，这到时候我们闪着优选再给你打折。
1: 哎，喜欢的朋友啊，我们的微信账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发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着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合理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2: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

0: 来自周杰伦的一首《彩虹》之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体坛晚高峰啊。风雨之后见彩虹，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太阳队在换帅之后啊，终于是迎来了一场胜利，而且是客场的胜利，
1: 对，
0: 还真的是挺不容易的。
1: 而且呢，我们赛前其实那个时候都不怎么很看好这场比赛能夺得胜利了
0: 对呀，首先说客场不好打，
1: 嗯、
0: 完了呢。
1: 还是打海港，
0: 海港也不是弱队，
1: 对，
0: 海港也输球了。之前他虽然说是在那个上海德比赢了吧，但他之前也输，他现在名次也不是很好，他也想拿分啊。
1: 是的，哎、啊，而且呢，其实这场比赛场面上很有意思啊。
0: 是，就是咱们首先说这个开场五分钟先取得这个领先，让很多人觉得有点意外。我估计海港也没想到，
1: 哎，他们怎么先进了？
0: 是，而且呢，就是。后面呢海港队多少次机会吧，又是越位、犯规、门柱，包括点球他也没进，哎，多多少少啊，咱实话实说，咱这个周末上个周末太阳队这运气也不错，
1: 对、
0: 哎、
1: 是的，
0: 努力加上运气，咱们就迎来了这样的一场胜利啊，
1: 1-0击败了咱们的海港，也就是说实际上也止住了咱那个，
0: 对，咱之前不是连败吗、
1: 啊、
0: 两连败，当然了，我之前也给大家预告这一轮的中超焦点战是青岛同城德比嘛？
1: 嗯，
0: 昨天呢，青岛西海岸是最终2-0战胜了青岛海牛。西海岸赢了这场球之后啊，排名升到积分榜次席了，朋友们，第二名，哎，第二名。那青岛海牛呢？他本来这个名次就不好，之后又没能赢球，而且在联赛也4连败了啊。现在就是在中超的排名就是最后一名，本来啊，咱实话实说，就是在这场比这轮比赛之前，跟他同样为保级而战的三支球队，武汉三镇、金门虎，他们仨都是一个分数。但是呢，人家那两支球队，武汉三镇是平局有1分嘛，金门虎是豪取4连胜，就是这轮他又赢了3分。你一下现在你仨虽然还是后面三名，但是那个分数不一样了，这就意味着海牛接下来。跟他们也拉开了一点点的差距，就是后面这个保级的压力就更大了。
1: 居然同城德比没有放点水，这个
0: 真……哎，你这是什么情况啊？当然了，我觉得这个周末其实在哪儿踢都不好踢，甭管你看咱们在上海打客场啊，又是在哪儿，因为现在反正全国各地不热的地方不多，
1: 是
0: 哎，不热的地方不多。相对而言，我觉得这个天气。相比踢球而言啊，打台球更舒服一些。
1: 哎，那是
0: 台球
1: 环境不一样的
0: 空
1: 调
0: 足啊，是吧？
1: 但是你知道吗？打斯诺克呀，他穿的都还挺板正的，那也不凉快、啊。
0: 冷气很足的朋友们，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2026年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啊，昨天晚上结束了决赛的争夺，特鲁姆普战胜威尔逊之后夺冠了。接下来呢，就是中国三连赛啊。上海大师赛完了，是中国公开赛，还有接下来武汉公开赛，这几场比赛挺有意思。就是上海大师赛啊，它是邀请赛，不计入排名，但它奖金高，21万英镑。那接下来的中国公开赛和武汉公开赛呢，虽然说奖金，当然有的比它要高，有的比它低，差不多吧。但是呢，它的这个成绩，它含金量更高，它要影响世界排名的。你看现在赵新彤跟吴亦泽一个第三一个第四，也就是意味着如果他俩在接下来的两站中国赛当中如果能取得好的成绩，也许这个名次会继续上升，甚至有可能冲击特鲁姆普的世界第一，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就看你打得怎么样了。
1: 那接下来这个武汉公开赛和这个中国公开赛大家也得拭目以待啊。
0: 对对对对，那朋友们，我们这儿这个看不了这个、啊、没有山东站，没有济南站啊！
1: 哎，有，咱们有咱的特色，咱要是搞一个那个斯诺克，你觉得大家信吗？
0: 咱要是搞个这个演出，大家就开心了、啊。
1: 那当然啊，提醒大家哈、啊，其实从7月21号开始，一直到8月21号，就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咱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携手精心素集夏日音乐季就开始了哈。咱们也是这一次呢，请了现场的乐队歌手，还有呢，就是有开放麦互动的这种方式，就是整个现场非常有意思啊。
0: 对，有演出，有互动，而且呢，朋友们还有惊喜好礼，啊，每一刻都是给你这种拆盲盒的惊喜。 大家最喜欢拆盲盒了。
1: 对，
0: 哎，
1: 所以就是其实暑期嘛，大家在晚上消夏的时候也有好的一个选择，对吧？大家可以来精心速集，每周解锁不一样的夏天。怎么来参与呢？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听歌。听歌两个字啊，回复听歌就可以了解详情
0: 活动详情。
1: 嗯
0: 啊，本次活动也感谢力声成发静心速集的大力支持，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的目的地静心速集，大家呢在网上搜索一下也可以，但是主要是记得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个听歌啊，了解一下咱们这个夏天的活动详情。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0: 来自吴克群的时光机，我今天看了平台上大家的评论，跟大家聊了就是这个从歌曲啊歌词当中明白的人生道理，我就很想坐着时光机回到年轻的那个时候，再好好品一品当年听过的那些歌。你现在想当年我们的那是叫什么 Real One，
1: 嗯，哎呀，
0: 千千静听，
1: 太，你说热饭的时候，我脑袋短路了一下，对，
0: 就我们当时的音乐播放软件里面放了好多好多歌。
1: 朋友们，你能听懂刚才这段对话，说明你年龄不小了。
0: 就那么多歌，我们平时可能作为一个伴随，就可能很多时候都听，而且反复的也是反复的播放，但真的没有。好好的去理解里面的那个歌词啊什么的、
1: 嗯、是的，你看人海简星星他提到这个歌手啊，我觉得就是很有年代感，邰正宵、
0: 哦、
1: 我听邰正宵的歌手，我还是一个很小的小朋友，
0: 是的，
1: 那时候唱那个什么
0: 999
1: 朵玫瑰，
0: 对，999朵玫瑰，
1: 9999
0: 我多说了一位，怪吓人的啊。
1: 然后他说邰正宵有首歌叫珍惜，哎，里面唱的说原来快乐就是学会懂得珍惜，
0: 你看，
1: 嗯，
0: 对吧，你这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也会慢慢的理解
1: 哦、啊。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再回首，就是我在听邰正宵歌的时候，再回首那个时候也特别流行，就是我走在马路上，
0: 再回首不是那谁吗，
1: 姜育恒，对
0: 啊
1: 我就是走在马路上会整天放这首歌，我当时还想这首歌因为他那个副歌部分总是在重复嘛，因为你听得多了你就会觉得啊，他老重复这一句什么有什么意义呢，
0: 你是不是觉得他有点虚，
1: 哎，对，我没好意思这样说。然后后来大了之后发觉，哦，他的每一句歌词都颇有深意，真的是。
0: 他是那个情绪是渐进的，
1: 对，
0: 让你在里面回味一下。如果大家去追了那个剧《漫长的季节》，
1: 嗯、
0: 你对，再回首又会有一个新的感受，真的就是我觉得，就是《漫长的季节》里边那音乐用的呀都很到位，
1: 嗯，
0: 这一块大家也可以重温一下。
1: 而且你看这个慈心说林夕为这个陈奕迅写的夕阳无限好，里面他说好风景多的是夕阳平常事，然而每天眼见的永远不相似，
0: 嗯，
1: 而且这个我当时没有深理解啊，你现在看一看你会发觉说的非常的，
0: 我觉得可能就是心境不一样了，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心境自然凉。
1: 这两天好像很难，
0: 这两天很难、
1: 嗯、
0: 你还得盖上我们的夏凉被才能真的凉。
1: 哎，现在夏凉被都很厉害，不像咱们小时候说的夏凉被啊，要是现在夏凉被是控温的夏凉被、
0: 哎、是的、
1: 嗯、
0: 小时候不是，小时候我都没盖过夏凉被、
1: 哦、
0: 朋友们，我小时候盖毛巾被，
1: 我想说，对对对，我想说的是初代夏凉被啊，和现在的这种控温它不是一个概念啊，
0: 毛巾被就挺舒服的，但是呢跟夏凉被还是没法比、啊、
1: 对，它这个呢跟普通夏凉被不一样在哪儿？它是那个自己控温的，就 AB 双面设计加三层黑科技架构哈。
0: 嗯、
1: 一面呢是采用了这个简安面料，那是自带凉感的，而且呢很爽滑舒适，适合闷热的夏天，就这两天啊。另一面呢就是软糯亲肤的，比如说前两天下雨呀、啊、天又不是那么热的时候用还刚刚好、嗯、
0: 是
1: 中层呢填充的是能够调节温度湿度，半夜也不会忽冷忽热的这种这个升级的3.0版本，而且额外添加了80%的棉羊毛，减少潮气的积聚。你像今年夏天其实雨水也比较多、
0: 嗯、
1: 可能大家会觉得哎，那个盖其他的被子不如这个舒适，你回去感受一下就知道了啊。
0: 好，还有一点呢就是比较好的，就是这个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星球深睡就是这个控温夏凉被
1: 啊
0: 它呢是7A 级的抗菌加上 A 类母婴标准，也就是说直接盖就行，不用再加那个被套了，朋友们，
1: 是的，
0: 真的直接盖啊，直接盖就可以，很舒服的。
1: 这个有好处啊，就咱们每周换什么那个床上几件套什么的，你就不用再去换那被套什么的，嗯、这个直接支持机洗
0: 哦、
1: 哎，
0: 直接放洗衣机里洗一洗，那就更不用上被套了。
1: 还有呢，它洗完特别好，是不结块不褪色，嗯。
0: 而且呢有几款颜色可以选，深水蓝呀、竹青黄呀、净水蓝、菊雾粉，大家就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官网呢咱就说这个夏凉被要卖到400元左右，咱们现在还是说我们联合厂家给到大家的一个夏季的
1: 福利价吧，
0: 福利价吧、嗯、啊，1.5米的1.5米的只要159，2米乘以2.3米的 也只要179。
1: 对
0: 啊，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下单就可以。
1: 还有你可以多买两条，你比如说家里每个朋友每个人都一个啊，因为现在下单的福利再加码，下单第二件再减10元，给自己买一床，给父母带一床啊，或者是提前为孩子开学做准备的都行啊。
0: 对对对。正好也8月份了嘛，
1: 是的，
0: 对吧、
1: 啊、
0: 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还是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1: 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0: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2: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3: 妈妈
4: 妈妈。
2: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0: 为你爱的人
2: 和爱你的人。
5: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6: 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明确银行、消费金融公司、信托公司等贷款人开展个人贷款业务时，需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正式施行，明确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五年开展一次。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施行，要求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显重合的分支机构以及名称、业务范围相同或者高度相似的分支机构。医药代表管理办法施行，规定医药代表应具有医学、药学或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并掌握相关药物临床理论知识。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九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西北有高楼西夏历史文化展在山东博物馆开展，展览将持续到11月1日。很多人认为保鲜膜加冰箱等于长期保鲜，其实是误区。保鲜膜的作用是短期隔离，使用保鲜膜后熟食最好在24小时内食用，使用前彻底加热，生鲜肉类冷藏不宜超过2天。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南风3到4级，4号到5号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谭维维达子的春天。我们今天请朋友们跟我们来分享啊，就是有哪些人生道理你是听歌或者从歌词里面逐渐领悟到的。
1: 胡冰冰说到了我们节目当中经常会放的一首歌啊，就是徐小凤的《顺流逆流》。
0: 嗯，
1: 他这里面呢也是，就是你听这歌名你就知道啊，它里面唱到几多艰苦当天我默默接受，几多心酸也未放手，就是这种虽然接受但是也不放弃的姿态，哎，是需要的。
0: 顺流逆流是徐小凤那个电视剧《浮尘》的那个歌叫什么来着？
1: 哎呦，你又把我问住了。
0: 原来你
1: 不夜城，
0: 不夜城。不夜城传奇，
1: 哎，对对，不夜城传奇，
0: 里边的词儿也很好，
1: 也很好，对
0: 啊。还有冷雨夜，他提到的竟然不是 Beyond
1: 乐队的歌，对，
0: 他提到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哎呦，这歌多励志啊！
1: 啊，是，哎，说到未来不是梦啊，就是我们刚这个工作的时候，如果看到大牌的护肤品，我们是望而却步的。
0: 嗯，
1: 然后经过自己的努力啊，找到了闪电优选，
0: 果真未来不是梦。
1: 对，
0: 我们会遇到一个。平台可以让我们实现自己当年的梦想。
1: 这个是 SK2 的明星两件套礼合啊，大家发秒杀可以买到什么呢？就是神仙水230毫升加第九代的大红瓶80克。
0: 嗯，
1: 那专柜呢这一套需要3000多，咱们闪电优选的大牌美妆节特惠680块钱一套啊，相当于专柜的2折。而且这个特别好的是里面有神仙水和大红瓶，就是 SK2 家非常受欢迎的两款这个王牌都给大家组在里面了啊。
0: 神仙水这个我们从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的时间也比较长了啊，230毫升这个量也是可以的，包括这大红瓶80克也不少，
1: 对
0: 对吧？这就是这两个给大家组到一起啊，680元一套，而且呢，咱们还送这个精美的礼盒礼袋，啊，也是这么个情况，您自己用没问题啊，送人也是没问题的啊。
1: 是的哈，我们的微信账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直接呢来发送秒杀就可以来买到这款这个应该是非常好的一个礼盒了啊。
0: 对，微信您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要关注了，有对话框，您回复秒杀可以看到产品链接。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

0: 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1: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2: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1: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北京时间19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前两天给大家推荐的星球深睡记忆枕广受听友好评，这次带来同系列五星级酒店同款星球深睡控温夏凉被 Pro 3.0 版本。
1: 它和普通的夏凉被不一样，可以自己控温。新升级的 3.0 版本额外添加了8%的绵羊毛，减少潮气积聚，像今年夏天雨水多，晚上潮湿，盖它正合适。
0: 另外 7A 级抗菌加上 A 类母婴标准，家里有小宝宝的也可以放心盖，脏了直接丢进洗衣机就行，晒干之后呢依然蓬松柔软不成团。有经典的深睡蓝、竹青黄、净水蓝、菊雾粉四色可以选择，每一条都好看。
1: 这款集条纹双面设计 A 类母婴标准于一体的夏凉被，官网售价在400元左右。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享夏季清凉价，1.5米乘2米的单人被只要159元，2米乘2.3米的双人被也只要179元。现在下单福利再加码，下单第二件再减10元，
0: 给自己买一床，给父母带一床，或者提前为孩子开学准备都非常划算。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二加一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3: 勿念葱林凡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2: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0: 我有。
1: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2: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1: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2: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1: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着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5: 北京时间20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7: 越爱听越美好。
6: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7: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前两天给大家推荐的星球深睡记忆枕广受听友好评，这次带来同系列五星级酒店同款星球深睡控温夏凉被 Pro 3.0 版本。
1: 它和普通的夏凉被不一样，可以自己控温。新升级的 3.0 版本额外添加了8%的绵羊毛，减少潮气积聚，像今年夏天雨水多，晚上潮湿，盖它正合适。
0: 另外 7A 级抗菌加上 A 类母婴标准，家里有小宝宝的也可以放心盖，脏了直接丢进洗衣机就行，晒干之后呢依然蓬松柔软不成团。有经典的深睡蓝、竹青黄、净水蓝、橘雾粉四色可以选择，每一条都好看。
1: 这款集调温双面设计 A 类母婴标准于一体的夏凉被，官网售价在400元左右。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享夏季清凉价，1.5米乘2米的单人被只要159元，2米乘2.3米的双人被也只要179元。现在下单福利再加码，下单第二件再减10元。
0: 给自己买一床，给父母带一床，或者提前为孩子开学准备都非常划算。下单还升级精美礼盒装，自用或送人都合适。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井然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3: One World, One Dream，
2: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0: 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2: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

0: 生。这等于三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1: 北京时间21:00。

0: 前两天给大家推荐的星球深睡记忆枕广受听友好评，这次带来同系列五星级酒店同款星球深睡控温夏凉被 Pro 3.0 版本。
1: 它和普通的夏凉被不一样，可以自己控温。新升级的 3.0 版本额外添加了8%的绵羊毛，减少潮气积聚，像今年夏天雨水多，晚上潮湿，盖它正合适。
0: 另外 7A 级抗菌加上 A 类母婴标准，家里有小宝宝的也可以放心盖，脏了直接丢进洗衣机就行，晒干之后呢依然蓬松柔软不成团。有经典的深睡蓝、竹青黄、净水蓝、菊雾粉四色可以选择，每一条都好看。
1: 这款集条纹双面设计 A 类母婴标准于一体的夏凉被，官网售价在400元左右。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享夏季清凉价，1.5米乘2米的单人被只要159元，2米乘2.3米的双人被也只要179元。现在下单福利再加码，下单第二件再减10元。
0: 给自己买一床，给父母带一床，或者提前为孩子开学准备都非常划算。下单还升级青梅礼盒装，自用或送人都合适。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3: 闺女，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2: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4: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4: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他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2: 为你爱的人
4: 和爱你的人。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着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2: 用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3: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4: 北京时间22:00。
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一零四点九，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一零七点八，潍坊 FM 一零四点七，烟台 FM 一零四点七 ，FM 九七点五，威海 FM 九七点五，日照 FM 九八点九，枣庄 FM 一零六点五，临沂 FM 一零六点七，菏泽 FM 一零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前两天给大家推荐的星球深睡记忆枕广受听友好评，这次带来同系列五星级酒店同款星球深睡控温夏凉被 Pro 3.0 版本。
1: 它和普通的夏凉被不一样，可以自己控温。新升级的 3.0 版本额外添加了8%的绵羊毛，减少潮气积聚，像今年夏天雨水多，晚上潮湿，盖它正合适。
0: 另外 7A 级抗菌加上 A 类母婴标准，家里有小宝宝的也可以放心盖，脏了直接丢进洗衣机就行，晒干之后呢依然蓬松柔软不成团。有经典的深睡蓝、竹青黄、净水蓝、菊雾粉四色可以选择，每一条都好看。
1: 这款集条纹双面设计 A 类母婴标准于一体的夏凉被，官网售价在400元左右。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享夏季清凉价，1.5米乘2米的单人被只要159元，2米乘2.3米的双人被也只要179元。现在下单福利再加码，下单第二件再减10元。
0: 给自己买一床，给父母带一床，或者提前为孩子开学准备都非常划算。下单还升级青梅礼盒装，自用或送人都合适。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3: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2: 直行500米，请左转。
3: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3: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2: 直行400米，请左转。
3: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5: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高温、炎热、防暑是夏季的关键词，要度过一个平安健康的夏天，这些安全事项要记牢。
2: 夏天是用电高峰期，单位和家庭要安全用电，不乱拉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出门时要关掉电源。夏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罐装喷剂等受热易发生爆炸的物品，车主应定期对车辆维护保养。使用电蚊香和蚊香片时必须远离可燃物，防止发生火灾。使用电动车应该选择合格产品，出现故障及时维修，避免车辆暴晒和淋雨。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不可在楼梯间、安全通道处充电。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着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2: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3: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4: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3: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4: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3: 好，一会儿就到。
2: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5: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北京时间23:00。

0: 前两天给大家推荐的星球深睡记忆枕广受听友好评，这次带来同系列五星级酒店同款星球深睡控温夏凉被 Pro 3.0 版本。
1: 它和普通的夏凉被不一样，可以自己控温。新升级的 3.0 版本额外添加了8%的绵羊毛，减少潮气积聚，像今年夏天雨水多，晚上潮湿，盖它正合适。
0: 另外 7A 级抗菌加上 A 类母婴标准，家里有小宝宝的也可以放心盖，脏了直接丢进洗衣机就行，晒干之后呢依然蓬松柔软不成团。有经典的深睡蓝、竹青黄、净水蓝、菊雾粉四色可以选择，每一条都好看。
1: 这款集调温、双面设计、 A 类母婴标准于一体的夏凉被官网售价在400元左右。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享夏季清凉价，1.5米乘2米的单人被只要159元，2米乘2.3米的双人被也只要179元。现在下单福利再加码，下单第二件再减10元。
0: 给自己买一床，给父母带一床，或者提前为孩子开学准备都非常划算。下单还升级青梅礼盒装，自用或送人都合适。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6: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炎炎夏日，怎样才能更好的防暑降温呢？
2: 你好，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一、合理饮食，每天应保证充足的水分摄入，可以喝一些温开水、淡盐水或含电解质的饮料，以补充流失的水分和矿物质。同时多吃一些富含水分的水果和蔬菜，如西瓜、黄瓜、梨等，不仅可以解渴，还能提供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二、适当运动，可以选择清晨或傍晚较凉爽的时间段进行户外活动，如散步、慢跑、瑜伽等。需要注意的是，在运动过程中要随时补充水分，避免过度劳累，以免引起中暑。三、居家环境调整，可以定时开窗通风，引入新鲜空气，同时使用空调或风扇调节室温。如果条件允许，还可以在家中摆放一些绿植，增加湿度，净化空气，营造一个更加凉爽舒适的居住环境。四、外出防护，尽量避免在10点到16点之间外出。外出时戴帽子、太阳镜，涂抹防晒霜，穿长袖衣物，减少皮肤暴露在阳光下。我是 AI 主播小杰，祝你清凉一下，健康一下。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着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2: 上班时，
3: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2: 回家时，
4: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2: 出差时，
5: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2: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7: 北京时间24:00。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啦。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啦，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4: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北京时间一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一零四点九，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一零七点八，潍坊 FM 一零四点七，烟台 FM 一零四点七 ，FM 九七点五，威海 FM 九七点五。日照 FM 九八点九，枣庄 FM 一零六点五，临沂 FM 一零六点七，菏泽 FM 一零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是海，
1: 天的尽头是海，
0: 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2: 人生风景，且歌且行。

0: 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季雷电天气增多，我们该注意些什么呢？
2: 夏季是雷电高发季节，户外遭遇雷电天气，应立即寻找装有避雷针的建筑物或钢筋混凝土建筑物来进行躲避，并且注意八不要：一、不要在河流、湖泊等水域附近逗留；二、不要靠近高压电线、路灯、广告牌等；三、不要躲在公园里的简易建筑物内；四、不要使用手机；五、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六、不要把钓鱼竿、球拍等物品扛在肩上；七、不要躺在地面上，地面的电流可能会传导至人的身体；八、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伴你清凉一下，安全一下。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5: 北京时间2:0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1: 北京时间3点整。

0: 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1: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0: 哦，都是好吃的。
1: 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茯香，立秋贴秋，
2: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高温、炎热、防暑是夏季的关键词，要度过一个平安健康的夏天，这些安全事项要记牢。
1: 夏天是用电高峰期，单位和家庭要安全用电，不乱拉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出门时要关掉电源。夏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罐装喷剂等受热易发生爆炸的物品，车主应定期对车辆维护保养，使用电蚊香和蚊香片时必须远离可燃物，防止发生火灾。使用电动车应该选择合格产品，出现故障及时维修，避免车辆暴晒和淋雨。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不可在楼梯间、安全通道处充电。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4: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哎呦，
1: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2: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3: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4: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1: 下一站极度攀比，
2: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5: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6: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1: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2: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5: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6: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7: 停，我受不了了。
1: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7: 我要下车。
8: 我也下车。下车。
9: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喂，
1: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0: 拿着太沉。
1: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0: 下车再买。
1: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0: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北京时间5: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炎炎夏日，怎样才能更好的防暑降温呢？
2: 你好，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一、合理饮食，每天应保证充足的水分摄入，可以喝一些温开水、淡盐水或含电解质的饮料，以补充流失的水分和矿物质。同时多吃一些富含水分的水果和蔬菜，如西瓜、黄瓜、梨等，不仅可以解渴，还能提供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二、适当运动，可以选择清晨或傍晚较凉爽的时间段进行户外活动，如散步、慢跑、瑜伽等。需要注意的是，在运动过程中要随时补充水分，避免过度劳累，以免引起中暑。三、居家环境调整，可以定时开窗通风，引入新鲜空气，同时使用空调或风扇调节室温。如果条件允许，还可以在家中摆放一些绿植，增加湿度，净化空气，营造一个更加凉爽舒适的居住环境。四、外出防护，尽量避免在10点到16点之间外出。外出时戴帽子、太阳镜，涂抹防晒霜，穿长袖衣物，减少皮肤暴露在阳光下。我是 AI 主播小杰，祝你清凉一下，健康一下。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前两天给大家推荐的星球深睡记忆枕广受听友好评，这次带来同系列五星级酒店同款星球深睡控温夏凉被 Pro 3.0 版本。
1: 它和普通的夏凉被不一样，可以自己控温。新升级的 3.0 版本额外添加了8%的绵羊毛，减少潮气积聚，像今年夏天雨水多，晚上潮湿，盖它正合适。
0: 另外 7A 级抗菌加上 A 类母婴标准，家里有小宝宝的也可以放心盖，脏了直接丢进洗衣机就行，晒干之后呢依然蓬松柔软不成团。有经典的深睡蓝、竹青黄、净水蓝、菊雾粉四色可以选择，每一条都好看。
1: 这款集条纹双面设计 A 类母婴标准于一体的夏凉被，官网售价在400元左右。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享夏季清凉价，1.5米乘2米的单人被只要159元，2米乘2.3米的双人被也只要179元。现在下单福利再加码，下单第二件再减10元。
0: 给自己买一床，给父母带一床，或者提前为孩子开学准备都非常划算。下单还升级青梅礼盒装，自用或送人都合适。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哎呀，太美了，大自然我来啦！
3: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着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2: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丰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丰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二加一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印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合理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5: 北京时间7:00，山东广播电视台

0: 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每一次努力都是幸福的伏笔，今天也要认真的度过哟。早上7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您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7点05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马上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鲁西北地区天气晴，有时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

0: 雨晴到少云，夜间最低气温滨州和东营29度左右，临沂日照潍坊南部和半岛内陆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到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到36度。今明两天，咱们山东仍将有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山东省气象台也是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并且呢相对湿度大，体感闷热，而且这种黏腻腻的闷热呢从一早就开始了。微信平台命中注定就说啥也不想说了，早晨出门上班是真的热呀。还有我们的后知后觉说，早上好，好久没有签到了，最近呢一直在开别人的车，也没听上咱广播，甚是想念。光晨说，看到今天这个我们的日签说很有哲理，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的关键词，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日签图片了。今天栗子特意找了一个咱们的余华老师的名言，他说只有一直往前走，你才能够碰到运气，如果你不走了，可能运气呢一直在远处等着你，他等着等着你老不来啊，他也看到哎，要别人来了，那就跟着别人走吧。所以说咱们就是一直往前走，不管你是往东西南北走，都是在往前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就可以看到今天的早安日签了。咱们那里天气如何，今天心情怎么样，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先来开启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为什么服药后不要马上躺下呢？
0: 如果没有特殊要求，最常见也是最科学的服药姿势是保持上半身直立或者是端坐着，尤其是大药片、胶囊剂、肠溶制剂，并且用药后仍需保持上身直立30分钟以上，避免躺卧。这样做是为了减少药物在食管中的停留，降低食管溃疡发生的概率。由于特殊情况无法直立或端坐的患者，可以通过升高床头或垫高枕头来增加倾斜度的方法进行服药。此外，需要用水送服的药物，喝水量不宜太少，减少对食道的损伤。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蔡健雅，别找我麻烦。看一下微信平台，罗先生早上好，还有我们的立波、季斌、幻宇以及 CMZ 说，感觉今早凉快了一点啊，没有那么的闷热了。这个忙碌的一天即将开始，加油吧！还有我们的魏伦早上好，以及红壮、茉莉，还有德汉，旧时模样、血派饲养员，还有我们的五月为我独尊、静谧的 EV， 还有彭朵玛早安。我们的盛说了这个早上好，出差20多天，终于回来能听广播了，正好躲过去最热的那几天。还是挺开心的，他是我们日照的朋友。还有我们的行稳致远问，他说这个心静自然凉啊，到底是有道理没道理啊？必须很有道理，但是得搭配上空调啊。这个心静自然凉其实也是说的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夏天特别容易情绪中暑，特别是这个温度已经超过了35度以上，最近已经到了40度了啊，37度到39度，然后到了40度了。但是我们说你不能光靠这个心静啊，因为这个温度已经超过了我们人体所能够承受的一个限度了，所以家里有电扇的有空调的一定给自己营造这样一个清凉的环境，才不至于说这个情绪中暑啊。最近呢，刚刚说到我们这个温度高温可能会持续到明天，但是看了一下最高的气温的这个预报，应该能够到7号，七号是周几了？七号周五，咱们山东都会出现持续性的高温天气，所以本周我们的主题就是放暑降温，就是放暑降温，减少待在户外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来找到栗子进行我们的节目互动了。马上听到的是周华健的朋友，最近给大家推荐一段这个采访吧，就是大家知不知道那个演员金靖啊？最近看了一段对演员金靖的一个采访，他就说到这个朋友是什么？他说朋友就是在你无数次不自信想要回头的时候，站在你身后鼓励你继续向前走的人。所以说这个友情也是在我们面对一些人生的负面事件和负面情绪当中的一个巨大的缓冲吧。而且呢，心理学家发现说，拥有三个或者是更多的亲密朋友的人，那么比亲密朋友相对较少或者是没有的人要明显的快乐很多。真正的友谊对于健康是非常有积极影响的，那么在你和朋友的互动当中，我们能够感觉到被爱，能够感觉到支持，也能真正的拥有真诚和快乐。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新色和潘玮柏的不得不爱，在这个季节呢就是不得不晒哈，每到夏天多多少少的都会晒黑一些，但是呢有一个地方呢不会被晒黑，反而会越晒越白，这是哪儿呢？就是头发。和身体其他部位的皮肤一样，其实头皮也会受到紫外线的一个伤害，长期暴露于紫外线下的头发呢不但会褪色，而且它的弹性和强韧度也会下降。其实在引起众多这个白头发这个众多原因当中，其实紫外线也是其中之一，所以说这个夏天也得做好我们头发的防晒，可以选择含防晒成分的一些护发产品。如果说平时也不太用什么护发产品，而且呢你往头皮上涂防晒霜它也不现实哈，那么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戴遮阳帽或者是打这个遮阳伞。其实造成白发加速生长的因素呢有很多，平时咱们可以多吃一些头发友好型的食物，比如说富含铁、维生素还有优质蛋白的食物，瘦肉、坚果、豆类都是可以的，排解压力，戒烟戒酒，减少烫染，都能让你的白发起码不会冒出来那么多那么快，咱们再多年轻几年。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国务院常务会议近日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明确要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央行近日明确下半年工作重点，包括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八月起强制实施，未获得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金融监管总局等四部门联合发文，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提出9部分22条措施。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71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济南、淄博、潍坊北部和鲁西北地区28度左右，枣庄、临沂、日照和南部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至39度，局部地区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3至36度。近期气温高，湿度大，体感持续闷热，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居家合理调节室内温度，户外活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及时补充水分，做好防暑防晒工作。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丰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丰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2: 闪灵优选的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正式上线了，迪奥唇部护理三件套的礼盒，里面呢是有这个变色唇膏001号色的正装，还有丰唇蜜001号色的正装，以及丰唇蜜038号色的小样。观其价格呢，一支变色唇膏就要380元了，现在我们的七夕的活动三支只要199元，并且赠送礼盒礼袋。唇膏界的满分选手就是迪奥的变色润唇膏了，唇膜口红二合一，素颜涂护唇提气色，打底涂呢能够让口红更加的显色，而丰唇蜜的主要作用就是淡化唇纹，让嘴唇呢更加的水润丰盈，妆前涂能够增加滋润度，后续咱们涂口红的话也不会拔干起皮，小样随身补涂也非常的方便。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上线，专柜原价一个变色唇膏是380元，现在是整套三件到手只要199，礼盒礼袋也是直接给大家配齐的，不管是自己用还是七夕咱们送爱人送闺蜜都是很不错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迪奥唇部护理的三件套的礼盒现在只要199元。

0: 悦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来自李丽芬的生活生活。有人说旅行就是对平凡生活的一场越狱，而你看一千次的美景图片也不如亲自去一趟。哎，有个词儿叫什么，叫知行合一。其实这词儿呢，从某个角度来解读呢，你看大家都知道说这个早睡早起对身体好，但是如果你没有亲自的早睡早起过，你无法获得这样做的好处，那么你对早睡早起说实话就没有认知上的一个肯定的，就相当于没有知行合一了。其实旅行也是如此，说一万遍洱海很美，说一万遍玉龙雪山很壮观，也不如咱们真正的自己去走一走看一看。 Radio 旅行家八月份的云南二团正在招募当中，8月10号到15号昆明大理丽江的六日游现在只剩最后的7个名额了。济南直飞昆明，双飞移动，包括玉龙雪山、蓝月谷、洱海、南诏风情岛，还有昆明的石林，以及大理古城、丽江古城、喜洲古镇，咱们都会带大家去到。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云南，咱们先来看行程，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266-7557 8266-7557。2+1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车呢，路上的时间也更加的舒适，并且呢全程升级携程的4钻豪华酒店，还有一晚温泉酒店，而且我们还有很多的特色服务，落地即享云南的特色鲜花接机，还有首日入住有时鲜果盘以及欢迎卡，当月生日听友还给大家安排生日蛋糕以及红酒晚宴，为我们的旅途增添难忘的回忆。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先来看行程咨询报名，直接拨打0531-8266-7557 8266-7557，最后的7个名额了。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时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3: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你好像对你
0: 有误解，还我，
4: 可是你们
3: 想错了，还我。下一轮，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啊，
5: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
0: 啊，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北京时间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